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道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同事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uss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7888，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ed yet?
3: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4: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5: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8章，殉国、疑团、残暴、软弱。所谓气节这东西啊，平时被很多人挂在嘴边，也经常被当作大棒来打别人，但真正的气节总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而在这种时候，坚持气节的下场往往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在面对屠刀时体现出自己的气节。气节就是真正的勇气。朱允文呆坐在皇宫里，他并非对这一天的到来毫无预判，但当他终于真正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残酷。皇帝做不成了，老百姓也做不成了，走上了这条路，真的不能回头了。而此时他身边的谋臣已然不见踪影，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书呆子终于明白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在这最后的时刻，连齐泰和黄子成也不见了踪影，朱允文彻底懂得了什么叫做众叛亲离。他愤怒地对着空旷的大殿喊道，
6: 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事到临头却各自逃命。
5: 但此时啊，他的怒喝

0: 不会再有群臣的响应了，回应他的只有深邃大殿的回声。到这个时候，无论斥责谁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回望着这座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是一个人人都向往尊崇的地方。生在帝王之家，何等荣耀，何等荣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但身为皇子，他对此地并无好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太多太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怪物，他们不顾一切，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坑害、污蔑、残害他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难道顶峰的风景就真的那么好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每个人都不理会他，他们仍然不断地向着顶峰爬去。烧掉这座宫殿吧，把它彻底毁掉。朱允文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的，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谋臣的气节。齐泰和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跑，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危亡。齐泰在广德募兵，黄子成在苏州募兵，练子宁、黄官在杭州募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为虽然并不能真正的拯救国家，但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虽然无济于事。齐泰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黄官，明朝另一个连中三元的人，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募兵并没有多大效果，但在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仍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必死无疑，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苟且偷生。当他走到安庆的时候，传来了消息，京城沦陷了，新皇帝已经登基了。皇冠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他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皇冠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个亲属在淮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终究是团圆了。皇冠作为朱允炆的亲信和殉节者，遭到了朱棣的妒恨。他把皇冠的名字从登科榜上划去，所以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者的记录。皇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华去，尽忠而死。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 有气节的人并不只有以上的几个。与齐泰一同在广德募兵的翰林修撰黄岩王淑英，在听到齐泰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生计已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恕无残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诚如遗言所述，一生光明磊落，无残于后世。朱允文当然并不知道臣下的这些义举，他烧毁了自己的宫殿，然后不知所终。于是历史上最大的疑团之一诞生了。但其实这个疑团并不是由朱允文的失踪开始的。早在朱棣攻入京城的时候，北军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即不入皇城，而是退守龙江驿。很明显，朱棣并不想背上杀掉自己侄子的罪名，他围困皇城，给朱允文自杀或者是让位的时间。但朱允文的选择却出乎他的意料，烧毁宫殿说明朱允文并不想让位，但这位有几分骨气的侄子却也没有自杀，因为在入宫后，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既不退位也不自杀，那就只剩下逃跑了。朱允文的下落从此成了千古之谜，当然是有答案的。朱棣终于坐上了他的宝座，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之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功败垂成，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功啊。而在短时间的兴奋后，朱棣立刻意识到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清除那些反对他坐上皇帝宝座的人。于是历史上一幕罕见的暴行开演了。朱棣首先找到的是方孝孺，他知道方孝孺名满天下，而且道衍早在他攻入京城之前就对他说过，殿下攻下京城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你一定不能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的读书种子就会绝了。有这位军师的警告，朱棣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他预料到了方孝孺一定不会轻易投降，但他也没想到事情居然会演变成一次破了历史记录的惨剧。朱棣在大殿接见了方孝孺，他希望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其实所谓起草诏书呢，找其他人也可以，但如果是方孝孺亲自写的，就能够起到安抚天下人心等更好的作用，所以这份诏书非要方孝孺写不可。但朱棣绝不会想到，方孝孺应召而来并不是给他写诏书的，而是拿出了言官的本领，要和朱棣来一场继位权的法律辩论。方孝孺哭着进了大殿，不理朱棣也不行礼。朱棣十分的尴尬，劝说道：先生不要这样嘛，我不过是仿照周公辅政而已。这里呢，我们解释一下周公辅政。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武王在建立周王朝两年之后病死，周公开始辅佐周成王。 从成王13岁到20岁的期间代理天下职权，一心朝政，忠心不二，排内忧，征外患，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给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呢，朱棣说他是仿照周公辅政，就是要辅助年幼的皇帝。这句话激起了方孝孺的愤怒，他应声问道，成王在哪里？自焚死了？那成王的儿子呢？哎，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吗？那成王的弟弟呢？这是我的家事。社会青年朱棣终于领教了最佳辩论手兼继承法专家方孝孺的厉害。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让人拿出了纸和笔给方孝孺，逼着他写。方孝孺不写，继续强逼。方孝孺提笔写下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朱棣已经愤怒地丧失了理智。你不写，不怕我灭你九族吗？你诛我十族又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吧。方孝孺说这句话并不一定真的是想让朱棣去诛灭自己的九族。然而他不了解朱棣。朱棣不是那种口口声声威胁说不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这类话的人。但他是可以保证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在你的坟头。而且他十分精通暴力法则，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至少他的使用技巧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陈友谅，因为他懂得一条重要的准则：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却可以解决你。他让人把方孝孺拉了出去。方孝孺的最终结局是凌迟灭十族。历史上啊，从来都只有九族，但人类又一次展现了他惊人的创造力。那多出来的一族呢，要感谢朱棣的创造发明。他为了凑数啊，在屠杀的目录中加入了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方孝孺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人，他虽然死得很惨，却很有价值。他的行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为我们所怀念。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杀人犯在残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困难的，但只要开了先例，杀下去是很容易的。于是，朱棣开始了他的屠杀。由于下面的内容过于血腥残暴，我将尽量用简短的文言来表达，内心承受能力差的可以不听了。铁炫，割耳鼻后煮熟，塞入其本人口中。朱棣问，敢否？铁炫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敢？凌迟杀其子。黄子成，凌迟灭三族。齐泰，凌迟灭三族。练子宁，凌迟灭族。卓敬，凌迟灭族。陈迪，凌迟杀其子。此外，铁铉妻女、方孝孺女、齐太妻、黄子成妹没入教坊司为妓女。 无言以对，无言可评。很多人在读到这里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朱棣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感叹，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说，朱棣是一个有着两张脸的人，他的残暴只是对准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这些屠杀反对者的暴行并不能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却说明了他的心虚。古罗马的凯撒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和一个政治家通奸之后并未发作，虽然以他的权势地位完全可以惩处那个人。他和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并在后来重用了那个与他妻子通奸的人。凯撒并不是傻瓜，也不是武大郎，他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权力欲望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不理会妻子的背叛行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有着极强的自信。他胸怀天下，相信属于他的东西始终是他的。是的，我们从历史中就可以知道，宽容从来都不是软弱。朱棣是一个软弱的人。由于他的皇位来源不正，他日日夜夜都在担心着，有别的人会效仿他来夺走自己的位置。他也害怕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所以他不断地屠杀那些反对者，不断地修改历史。但事实证明，反对者始终都是存在的，而历史也留下了他残暴的印记。越过那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大自信的朱棣，相反，在那光辉的宝座上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人。他用警惕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并不断地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宝座，你们不要过来。我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朱棣一如既往地陷入了沉思中。没人知道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一般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敢打扰他。但朱能例外。他战功赫赫，是朱棣的头号亲信。为了报告搜捕建文帝余党的消息，他如往常一样走到了朱棣的身边，开口打断了沉默。启禀殿下。朱棣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眼光注视着朱能。朱能畏惧了，那可怕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即使战场上的拼杀也从未让他如此胆寒。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改正了这个错误。皇上。朱棣终于走入了代表最高权力的大殿。这个大殿他并不陌生，以前他经常来磕头朝拜或是上供祁连，但这次不同了，他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人。他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俯视着群臣。虽然这个位置不久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允文，虽然他的即位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上来说都不正常，但有一条规则却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地占据这个地位。这条规则的名字叫做成王败寇。 朱棣终于胜利了。他接受着群臣的朝拜，这是他应得的。他付出了努力，现在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父亲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浮现。父亲，你虽然没把皇位给我，但我还是争取到了，凭借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继任者。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父亲。这个庞大的帝国将在我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我将把你的光辉传扬下去，让所有的人仰视我们，仰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大明。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唐元和十年，永州。这一年的冬天，下了一场足以冻结一切的大雪。被贬到这个荒凉南疆的柳宗元，推开窗，天地间只剩下刺眼的白。这不仅仅是天气的极寒，更是他命运的绝境。这一年他33岁，曾经名动京城的天才少年，变法失败，沦为罪臣，理想破灭了，同伴散落了，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贫病中离他而去，无权无有无退路，朝廷要把他扔在这个潮湿阴冷的角落里，任他自生自灭。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牢笼，把所有的声音和生机掐灭，只是留下他一个人。在这样的绝境里，正常人或许会疯，或许会向命运下跪求饶，但他没有。他穿上渔翁的蓑衣，划着一叶孤舟，毅然走向了风雪最狂暴的江心。那只船上坐着的，哪里是什么普通的渔夫啊？那是柳宗元自己那颗不肯低头的灵魂。命运越是想用孤独折磨他，他越是要把自己放逐到最深的孤独里。你剥夺了我的教年，我就坐上孤舟；你剥夺了我的朝服，我就披上蓑衣。哪怕全天下都抛弃了我，在这方寸之舟上，我依然是自己的君王。所谓的坚忍，就是在这要命的冷酷里，生生熬出自己的风骨。寒冬的江水里根本没有鱼，那他一个人坐在风雪里，到底在钓什么？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和这个薄情的世界对峙，他在钓自己的风骨，钓自己对这不公平命运最无声也最狂妄的反抗。你们可以贬低我的肉身，可以抹煞我的功绩，但你们永远无法驯服我的骄傲。这一杆放下去，千山万径的冰雪都成了他高洁灵魂的陪衬。你以为他钓的是无尽的寂寞，其实他钓起的是千古文人的尊严。大雪终究会停，最长的夜也终究过去。那一刻的柳宗元或许不知道，他在这场大雪里无声的坚持，已经化作了千百年后无数孤独灵魂在黑夜里并肩前行的不灭微光。千古一绝，独钓江雪，致敬每一个在命运风雪中从未跪下的

0: 小课堂知识界里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本频道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我们每天都会有直播带给大家。当然在这一周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啊，台湾有人用了开了对大陆开了第一枪或开了第一炮来形容在这个台湾的海巡用水炮然后打这个大陆的或者是攻击大陆的渔船，同时呢两架 F-16V 呢也在这个中美高峰会之后抵达台湾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纪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三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聊到这个习川会之后，大家很关心美台该怎么样去互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朝鲜官媒非常罕见的啊，朝鲜先说话了，对台海议题对美国发出了一个警告，他就将矛头指向首批抵达台湾的美制 F-16V 战机。这个 F-16V 战机呢，其实是在大家一直都在看放在夏威夷没有飞过来的，但在习川会差不多两周后你就开始有所行动了，所以其实大陆民众不太满意的。那朝鲜方面是怎么批评的呢？他说华府持续对台军售和提供军事支持，正在升高台海紧张局势，警告美国应该三思，美国是否准备好了为了台湾的安全和中国大陆正面的来对抗，以及美国是否想到了要承受的相关后果。大家一听是不是感觉是中国大陆官方的啊？不是，这个是朝鲜啊，朝鲜的官媒来讲的。第二个来带给大家看看大陆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美国卡特中心和艾默里大学做的一项联合调查，大概是访问了中国大陆大约2500人，主要结果是支持武力统一，然后有一个具体的情境，就是在台湾宣布独立的假设下，好，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77%的是支持局部军事行动，也就是先收复金门马祖，59%的是支持海上封锁，56%的是支持经济制裁，全面军事攻击的只有24.3%。其实我觉得大陆的善意非常的够，因为大陆民众还是比较倾向于外交交流等方式来推动统一的，还有82%的是支持加强文化交流和贸易。当然对美国的好感度这个调查当中也有评分，总分100分啊，但是只有把下面这张图对带给大家看看，评分有100分，对美国的好感度呢只有32分，所以有差不多3/4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我看了一下三立，它立刻的大标题写的是什么？亲中没有用。若台湾宣布独立，美国民调有高达77%的中国人支持攻打金门马祖。我就仔细去看了这个我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对，先不要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翻译成中文当中它并没有写攻打这两个字，它只是说要采取哪些政策来阻止台湾独立，然后是提到的是局部的军事行动，包括是收复金门。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也算是设了一个坑吧，因为就是有局部的然后也有全面的开战，但是局部的开战是77%最高的，所以就请纪老师来帮我们来看一看朝鲜金正恩为什么此刻要跳出来表这个态，以及这份民调您如何来观察。
1: 我的研判，这个跟就是说很可能就11月的这个在深圳的 A 高峰会金正恩可能去有关。那如果他去的话，事实上的话他就可能会带一关有关就是说东亚局势的议题去，那这里面对他最有利的话，他当然是谈台海的安危了。所以他这个发言啊，这个朝鲜的这个发言，可以看起来他是不是以当事人，而是以这个哈、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区域内成员国家的一个看法。那么等于就是在警告美国不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挑事。把这个区域里面制造这个紧张冲突，他从这个角度。 那我觉得他做这样子的这个发言的话，应该基本上跟大陆应该也有一些通过气，他应该通过气，因为中国大陆并不是很允许其他第三者去干涉台湾的议题的，中国大陆也没有要第三者在台湾的问题上哈做这种没有经过商量的一种怎么样动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中国大陆跟朝鲜外交管道之畅通的话，这种事情不会不告知就先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要在这个年底啊，在深圳的 APEC 高峰会，如果金正恩去的话，那跟美方川普要谈的时候，他可能会扩大议题，把周边的这些问题啊，他也一起带进去。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提升朝鲜自己在区域的这个地位跟角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中国大陆哈，那么怎么讲呢？表示说一个啊非常愿意啊站在啊中国大陆角度来看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他。我想主要还是考量到这个年底的峰会啊，那当然这个讲法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其实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以据单这个朝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有它所的区域位置，事实上如果两岸发生冲啊或者中美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朝鲜的地位在这个区域的冲突里面是有关键性的地位，因为它可以钳制啊美东的啊，所以亚太地区两大基地，一个就是哪里，一个是在朝鲜的基地，另外它也可以牵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所以朝鲜是在军事上，在这个好外交上，它的军事的这个好条件跟它的地位，是更有发言权的。对方不会说，哎呀，你这不关你事，你不要管，因为它有这个，第一个有这个实力。
0: 对，
1: 第二个它是区域内国家，那对于这个啊区域内的任何事情它都有发言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如果中国的世界风气大陆也同意的话，也就是对于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也把它的啊整个的影响圈然后啊阵营啊又扩大的趋势，也就是将来可能有一些国家会跟中国大陆站在同一个立场，然后在关键的问题上同时同步表达啊立场，然后对美方对这个尤其对美国跟美国的在这个区域的几方哈，那么施以压力。
0: 好，因为现在中国基本上大家会看到中国的外交，比如说访问最后的联合声明，或者是有联合新闻稿出来。都会有一个，就是双方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任何异议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塑造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跟中美就中国交往的国家，它的政府声明或政府文件或者是国家文件当中明确的有写到。那么同时我们就来看看，在中美高峰会之后，就第二次九月份的高峰会之后，大家都在看，第一，美国可能要派他的这个五角大厦两名官员直接进驻到台湾防务部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金门，不是金门，那个台湾海巡直接水炮攻击大陆的，它到底是海钓船还是渔船？有人说是海钓船，就比渔船还要没有攻击性的那种，你知道吧？就还没有拖网那种海钓船，直接水炮打。然后第三个就是两架 F-16V 从夏威夷抵达台湾了。最近这些事情其实在大陆的这个舆论场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但是因为做这个民调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事情发生，还是有很多的人是倾向于通过外交交流等方式来推动统一，其实这和大陆的基调是一样的，和平统一，不放弃和平统一，也不放弃武力，但是我们主要是和平统一。如何来看这份民调，季老师？
1: 这个正好表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嘛，就是和为贵啊，是因为两岸是一家人嘛，那再怎么打基本上你不管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外人角度你就是兄弟阋墙嘛，这是内战的延续。其实台海两岸目前的情势就是49年啊，就是说我们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内战的延续到今天没有结束啊，对，所以呢，两岸的冲突基本上就是一个同民族互相互残、互相 自己哈，自家人自家财杀，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份民调，虽然这个机构我不是很熟啊，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蛮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的，就是人民之间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哈彼此之间的差。那这个差异你可以看出来，它还有很细的一种分别，也就是说，你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采取的手段它阶段性的，而不是说一次就把这个啊，就把这个啊，这个飞弹、飞机、大炮这些啊，这些重武器上来，还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当然，我想大陆民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就是说台湾独立嘛。
0: 嗯，
1: 那台湾独立事实上的话，那它一定会让两岸都付出重大的代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合同为主调啊，那么是加强双方的融合，并没有定一个时间表。那西方国家一直定时间表，我觉得他们是别有用心啦。以前2025、2026、2027、2028，猜谜大会啊。对，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增加两岸的压力。那增加两岸的怎么样？两岸的这种哈敌对意识，那个我觉得动机就是有问题。那大陆其实你看反分裂国家法在胡锦涛任内就已经通过了，但是反分裂国家法讲得很清楚，大陆使用非和平措施啊，也都不讲用武力哦，用非和平措施，采取非和平措施是有条件的。
0: 嗯，
1: 这个条件是发生三个条件才会采取考虑采取非和平的措施，那其他的时候都是用和平统一啊。那其实就西方人来讲，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中国人的智慧跟中国人的这种哈耐性。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说可以放摆。毛泽东以前讲过哈，他说台湾问题可以放100年啊，他说我们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可是100年现在也快要100年了，对不对？1949年哈。那当然直变产生了一些量变。那可是呢，问题两岸的交往要跟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跟大陆几乎是断了来往的，我们连亲人都不能联系，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0: 对，
1: 后来真的我们取得跟大陆家人取得联系的时候，都过了很多重要的亲人都过世了嘛，所以这个两岸的对，我们台湾很多这种像我们这种背景的人都是等于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当然希望两岸就是和平，然后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用和平的方式哈再成为一家人。那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创造条件，有的需要时间。那我觉得我们两岸自从开始交往以来啊，开放大陆叫开放探亲，大陆叫改革的开放，交往以来能够维持今天的局面，我觉得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出来。你知道南北韩今天还是人民之间不能往来的，南韩的人民他在北韩有这些亲戚，你知道要到哪里去见面吗？有时候到我们的东北的丹东去见面。
0: 是的，
1: 所以他们还维持在台湾跟大陆30到40年前的那个状态，一点进步都没有。可是我们两岸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到怎么样？互相往来啊，基本上大家都没有问题了，然后经济上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中国人的智慧。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最近就有台湾不是有学者已经在讨论方案了嘛啊。然后呢不是大陆的学者在香港也讨论方案了。我觉得现在应该要讨论就是说怎么来收拾这个哈内战的结局。那两岸怎么合在一起，其实台湾像那个谁啊，像郑丽文也提出过说欧盟模式，对不对？那大陆我也知道，所以有一次他讲欧盟模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记者问我，我就说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渐进式统一，渐进式统一。怎么渐进式统一呢？其实现在大陆是比较强的一方，台湾是比较弱的一方。那其实我觉得当时哈邓小平提出来一国两制这个哈，这个是一个人类政治史上我觉得相当 己的一个方案。在很多西方国家里面，一国只能一制的，哪有一国两制？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我们中国学才会提出来说一国两制。那这个试点在澳门跟香港大致上都是非常成功的。
0: 是的。
1: 那事实上都非常成功的，所以方案现在还是可行的。那大家就来谈怎么样的一国，怎么样两制。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整合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从下而上 ,bottom up, 还是上而下 ,top down。其实大陆方面习近平主席也提过说两岸和平方案啊，希望大家都来提嘛，对，提出来都好。虽然台湾的有位教授提出来以后，那个大陆有一些这些网民啊可能认为有意见，可是我看国台办的意见基本上还是说能够提出来就是好的，大家开始讨论嘛。所以你是 up top down 或者 bottom up 啊，我是觉得一国两制啊，那先谈两制的问题。两制在哪里呢？两制就是说将来变成一国的时候，那台湾这边的人民的所谓的个人跟政府跟国家的关系，那中间的权利义务有没有变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最后还是落实到人民嘛。其实我的认为，我对两岸乐观的，因为我认为基本上现在的主力是什么，是台湾的人民不晓得在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之下，台湾人民的现有的权利跟义务会不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部分非常重要。那两岸之间在这个国家跟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有差距的。那将来怎么样对这个问题，就台湾老百姓会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在新的体制之下会有一个他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没有变化，还是维持，还是如何如何。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先厘清。那继续讲，其实欧盟的统合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就是用这种方式，权利义务的。其实两岸加起来，如果对台湾人民认为说我的权利跟我的义务没有增加，可是我的权利啊跟我这个好生活改善的这个这可能性会更好的话，那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和平统一基本上障碍就很小了，很小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当然美国做的这个民调哈，我觉得做的蛮有利的，这也显示台湾大陆民众看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理性的。那还是怎么讲呢，有很多同胞情的。那我觉得这不是同胞情嘛，就是互相的一种情感嘛。我觉得有情感在跟没有情感在做事情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很好的现象。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开始都在谈这个，就是说那么两岸就是说谈的。我觉得两岸都可以开始谈。那谈的过程中就是拉近距离，拉近彼此的距离。可是最后要落实一点，就变成说那么他要有法律的拘束力的这个所谓的对个人的权利义务的一种规范。那最后如果说这个讨论过程中大家都很广泛参与，那我就说哇，那旷日会时啊，那么多人啊，其实我时间不会，你给个三年吧。如果这个讨论是很活络的话，那大陆的想法跟台湾的想法就会慢慢合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融合过程的话，因为习近平主席讲的两岸融合过程，我觉得应该除了就是说大家一起在共度一个节日，大家或在同一个场所那么互相这个怎么讲互相交流，我觉得这融合应该还可以再把它怎么提升到对于两岸那么结合以后会产生的状况，我们可以先来预做怎么样，预做规划。
0: 是。其实很多人对那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党内讨论的时候呢，可能连一国两制是什么都不太知道。去看香港就知道，香港不是最近推出那个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李家超在11国庆酒会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国两制不会变， 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范本在这儿，季老师说的，那就开始谈嘛。但是谈是一方面，提醒大家，我们啊以和平统一为主轴，但是不放弃使用武力，会告诉大家我们的能力体系也是在构建的过程当中。我最近看南部战区，他在空中军演的时候，他连就是要清扫空中的那些障碍，连一只小飞蚊都扫到都没有，就是那个尸体还有那个小飞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谈我们窗口期也跟大家准备了，但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或者是非得要到那天的话呢，那么我们尽可能把伤亡可能会降到最低哈。好，季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法国现在。因为季老师长期在就是海外就是做外交工作，所以呢在法国这个地方你应该也很熟。革命老区了，又开始现在上街，又开始变成打砸抢了。先把这个事儿带给大家啊，这个是法国各地的高中生开始的抗议，其实从两周前就开始了，但是在这一周出现了暴动的倾向。法国学生的诉求大家可能听一下觉得说啊，这些东西有必要去诉求吗？但是这是他们真正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学校里一定要有老师。第二个，升学呢要看成绩，不要看背景。第三个，校舍要有安全，不能是危楼，因为出现过窗户飞下来把人砸了的事件。第四个，教室有毒化学物质绝对不能超标，因为部分地区的石棉含量超了标准的900倍。第五个，也有学生抗议，就是说你学校像监狱，我们早八到晚六，上学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呢我们要抗议。不过呢，持续两周的抗议示威演变成了冲突了哦。部分抗议者是焚烧垃圾桶、破坏公车候车亭，以及直接的袭警吧。那么警方呢，也是用警棍、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因为已经算是产生暴动了，已经造成了200名学生的受伤。有一个15岁的少年就捡起了警方的刺痛弹。然后这个刺痛弹在他手上就爆炸了，他就失去了一只双手。还有另外一名16岁的抗议者在示威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目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去了一个视力。这个事情正值法国2027年的大选进入到一个竞选的升温期，还有包括法国的政府新预算案进入谈判关键阶段，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法国政界的一个关注。所以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法国又开始闹起来了，但是最终或者是症结点底层逻辑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请季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
1: 底层逻辑就是法国2027的预算出来以后啊，他把军费增加了，然后呢把政府的负债的那个还债的比例哈增加了，可是呢缩减了教育预算，把一些公务人员的这个员额也裁掉了。那更让这个学生不能忍受，就是说他裁撤了1570几名的教师的员额。那再加上就是说他的相关的教育有关经费啊，那么也减缩。这个是直接的导火线，哎，所以最主要，所以他们一开始学校有老师啊，因为他这个2027年预算要裁掉1500多个老师，本来学生就觉得老师不够了，老师也觉得教课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那可是他们的政府的做法是要裁减老师，那当然升学看成绩不看背景，这是每个地方都有的问题啦。我讲法国应该这个问题也很大，这是。不平之名了，因为你要知道法国是采精英主义啊，法国的学校不是像美国那种学校，法国非常重视教育，而且他的教育办得很认真，品质也非常好，你不能用别的地方看法国。法国第一个他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那个对他将来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那是影响极大。法国有个高等行政学院，你看哪一任总统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哎，现在马克龙就是高等行政学院的，他可能高中是哪个学校，大学是哪个学校，研究所是哪个学校，决定他一生的竞争力啊，在社会的成就啊。所以法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学生才会这么有压力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他校舍老旧， 校舍老旧，然后现在因为学生不够呢，就是说学生跟老师比啊，越来越失衡。然后一个班有的时候就有六七十个学生，那他们学生会认为这影响教育品质啊。所以这个学生真的是从本身的利益角度出发的，你也看出来学生对他的教育制度是这么关心，那就是因为教育真的影响他们未来一生的能够达到成就的高低啊。所以这是不同的文化。他们法国是精英主义啊，精英主义，所以你要从学校开始就已经就已经因未来的发展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西方国家都一样，那个法国教育是有这个特性，所以他们这个学生闹学潮非常的多。那这个学潮出来以后，其实现在已经扩大，因为法国事实上大概有3700所高中，现在有400多所都已经关闭了。那警察在街全法国大概最高的时候曾经逮捕过1000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闹得很大。可是这个我说它的起因还是一个预算的问题的时候呢，10月2号就说他们准备要动了。法国总工会可是法国最大的一个劳工团体啊，它包括职业团体，包括教师联盟都在里面的啊。他昨天已经开始正式加入罢工，那全面罢工也是一样，他要求政府去检讨他有350亿欧元的预算。第二个，他也要政府不要去裁减既有的公务员还有一些政府的职缺，因为政府钱不够了就砍人啊，对不对？所以他就也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然后呢其实背后都对现在法国政府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要与这个俄乌战争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这些其实是一种抗议。因为法国的军事预算他们现在要准备从235年加到这个好所谓它的 GDP 的 2.5%， 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未来35年之间是预算的增加达到350亿欧元，所以他就排挤了别的预算，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他们也对这个好外交上没有自己的主张，而且一味跟着美国的这个力量走，美国要打这个好要做什么他就跟着走啊。那美国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你也跟着美国走，他们认为这个是要、啊。

0: 也主要对他的预算分配2027的预算分配有意见，那他们是不是愿意写？不过现在听说法国政府里面呢，现在想要把它政治化来解决，他就是说法国有一个极左翼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们说其实学生的这次罢课闹事是极左翼团体的背后在怎么怂恿所造成的，所以他想要把整个问题变成是好政治斗争，而不是对政策的问题，尤其预算的政策问题的斗，看两派人最后斗得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在街头这一派他们有真凭实据，也就是你2027年的预算确实是如此，你要裁掉1570几个教师，你要把政府的一些既有的职位你要把它砍掉，然后你要增加这个军事的预算，那这些在在都是铁证。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虽然是学生开的第一枪，然后呢我觉得他的理事实上也会引起其他团体的共鸣嘛，那现在法国总工会也进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可能就变成就是说政府也不能只靠镇压来解决，要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对话，那最后会不会找到一个妥协点是可以看出来问题能不能够妥善解决了。不过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街头的运动啊，也显示出来法国社会基本上对于县政府的尤其这个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在俄乌战争里面哈，这个哈不断的投注资这些作为的不满啦，我想这个是就是说远因，那其他还有些近因在也是存在的。所以不能一句话学生就是有这个示威的传统啊，其实我认为这是示威有理啊。哎，
1: 对，他我觉得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就说来说去就感觉就是政府没有办法调和就是债务的这种矛盾了。你看他的总理都倒了几个啦，每次换一个马克龙就换一个换，现在换无可换了。尤其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法国政府收取的税收跟社保缴费，它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你还要通过加税来增加教育资源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边法国的债务又占了 GDP 的 119%，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它的债券利率又高，就是你一方面没有办法还债，就也既没有开源也没有节流，你如何去推进？你没有办法推进，你想那就只有比如说养老钱不能动，然后军费的钱也不能动啊，你又要支持乌克兰，最后想到就动教育的钱了，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马克龙就在这就很危机的当下，他竟然选择想要跟中国打贸易战，不是说马克龙要去打，是马克龙怂恿欧洲或者是给欧洲注一把力要去打。我们跟大家来提一下，现在中欧可以说是面临到全面贸易战的一个临界点了。就在明天，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会去北京紧急访问，也是中欧贸易的最后谈判。德法领导人也就是 Merz 和马克龙罕见的共同的签名上书给欧盟的冯德莱恩，其中有一项建议哦，就是要设立一个新的快速反制工具，被对认为是严重扭曲市场的第三国限制市场准入，必要的时候要立即切断准入。这个没有提中国，但是你就是冲着中国去的也没啥好说的，因为欧洲已经或者是欧盟已经把中国商品的这个进入把它形容为是压路机了，就是速度跟态势都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欧盟真的铁了心跟中国要打贸易战哦，德国媒体就质疑了，他说欧洲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就会削弱这张牌的一个威力。讲大白话就是说，中国能够承受失去欧洲市场 但你欧洲生产线没有中国的稀土、铁矿石或原材料，你可能会在几天内就全部停摆。尤其因为讲到法国，我们再来提提对于法国的现状来说，也是一项暴击。法国本来一些优势出口行业就已经在上一轮可能中欧的一些摩擦当中受到冲击了。法国的葡萄酒跟烈酒在2025年的出口额下降8%，其中对中国就下降

0: 降了20%。第二个，我们提到的很多进口成本也可能会上升。第三个就是进一步的会影响法国的就业还有税收。对于现在负债119%，占 GDP 119%的法国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请季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账其实应该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但为什么 Merz 跟马克龙在那两个人都很差，两个人都快下台了，还要去这样去推动这个事情？
1: 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是在向中国求助啦，可是又拉不下脸，就好像说威胁你。其实欧洲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大陆，欧洲的问题根源在什么？在于他们能源价格太快，在于怎么样，他们自己企业呢啊，没有跟上新一轮产业的这个步伐。那所以再加上他们在美洲的市场啊，也面临了强大的这个贸易障碍，所以呢，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对美国就习惯于顺服啊，以后也不敢反抗，所以症结问题他美国去谈。那其实德国的这个财长在前两个月的 G20 这个财政部长会议里面，他讲说现在全球经济失衡三大原因啊，第一个是什么？俄乌战争，那影响欧洲极重。第二个是什么？美国打贸易战，那对欧洲的这个产品在美国市场这个产生了重创。第三个呢，就是什么？美伊战争，把这个能源价格再往上打。所以这三个问题才是今天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的这个根本原因。那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也是因为这三个根本原因造成的问题，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就快速失衡嘛。对，那为什么快速失衡？就是说连德国企业它把它这个生产基地都往外移啊，移包括很多移到中国。我们就讲德国的巴斯夫，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公司，它在湛江一投资就是100亿美金啊，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他说德国不能生产了，为什么？成本太高。那到中国大陆能源供应、电力供应都非常的充足，而且价格合理的情况下，他当然把他未来就压在中国了。那是不是说德国的欧洲的消费者要买这个中国的产品，而是你的产业重要产业也认为他的什么公司赖以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嘛。所以其实那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现在第一大党啊，德国现在民调 30% 的民众支持另类选择党。
0: 是的。
1: 他的那个党魁啊，爱丽丝那位女士，她就说德国如果要跟中国经济脱钩，就是德国的经济自杀。
0: 嗯。
1: 那为什么像现在这个德国的首相跟这个马克宏做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第一个，他去给这些欧盟各国的领袖，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话，最后付出代价的欧盟会员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付出最大代价的可能是西班牙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这个希腊，因为希腊有个港口是中国跟对欧洲贸易最大的港口港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跟中国大陆把贸易额下降的话，你港口你这个物流业你就受重创啊。那西班牙现在是中国大陆大部分一些汽车工业将来进行投资的重镇。那西班牙第一大产业就是汽车业。
0: 嗯，
1: 对。那你欧洲的你比如说你的这个Volkswagen 在西班牙的厂撑不下去关厂了，那这些产业工人谁来养？是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吉利汽车或比亚迪去接手你的工厂啊。
0: 对，
1: 所以你要限制跟中国贸易啊，有的国家就要付出重大代价。可能你付出重大代价比较小的是法国、德国还比较小的，所以他们现在联手来说服其他的国家。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个方案的，可是你说要全面和大陆做贸易战的话，那欧盟可能损失大于他的收获，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种渐进式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中国大陆跟任何贸易伙伴打这个在谈交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我们照 WTO 的规则来。
0: 嗯
1: ，WTO 有贸易的规则，你要觉得你这个 受到损伤，你被不公平对待，那你可以在 WTO 体制里面运用各种救济手段来做啊。那你如果要采取这种片面的像川普那种贸易战打法，那完全是违法。违法的行为的话，中国大陆是不会接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原则，中国大陆谈贸易，任何贸易谈判的底线都是这样。那你如果你不按贸易规则来，你对我采取的这种哈、啊、报复性贸易为措施，世界贸易国际贸易法里面有很多让你采取补救措施的这些合法的程序啊，对啊，合法的做法。那你如果不按 WTO 规定啊，是国际贸易，你另外像川普一样搞一个什么啊违法的制裁的话，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话，那我就报复，等比报复。所以并不是中国大陆不违反、不遵守啊这个贸易规则啊，中国大陆是最遵守贸易规则的。对，那你可是你不按规则来的话，那我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所以这个报复就是会对欧盟这个经济参与会造成损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欧盟是姿态摆得很高，可是呢，他现在在美国市场，川普给他加高关税哈，尤其是汽车。再加关税的情况之下、啊、他如果再把中国市场啊，再自己人为的把它怎么样这个份额做好的话，你对中国采取非法的，中国大陆就用报复的手段，那就是你这些欧洲的这些汽车工业啊，你要受到重创嘛。那所以呢，觉得就欧洲，我觉得他们是叫的很大，可是在做法上，我刚刚看他六个步骤哈、啊、那他可能会比较从一些项目哈、啊、一步一步的来。加调查案啊，采取特殊措施啦、啊，对，快速反制啦、啊，还有严查进口啦、啊，降低依赖啦、啊，那重点行业啦、啊，欧洲优先啦、啊，这并没有说他要像美国一样完全把国际贸易法的规则完全丢在脑后，那他还是要在法律的这个啊，给予他的那个啊许可的范围里面，他要想办法去做。那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就看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 desperate 啊，就是说这么绝望，就是因为中国贸易逆差这个发展的太快了，对，非常啊，所以这个过程中哈、啊，那我想以欧洲来讲，他们也是希望用谈判的方式啦，他现在先做一个姿态，可是呢，他不像美国啊、他不是美国，那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哈、啊。那还是很深的，所以呢，开始会谈，但这次就谈看谈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要找一个妥协点，因为欧洲当时对中国电动汽车，他也不完全进，他就说，那对不起，你们把你们的价格最低价格把它定高一点，好不好？因为你那个价格进来，我们就倒一片了。那这个当时也，这个其实是不符合贸易规定的，对。那可是他用谈判的方式的话。那有点好像就是说邱爷爷告奶奶什么理由都找出来了，对不对？那只好啦，对不对？大家和为贵，那是可以谈的，所以并不是说不能谈。那可是你如果说今天我跟你做贸易赚了我比较多的钱，所以你就必须要改，那国际贸易规则没这么讲啊，你只要照着规则来，那就看本事吧。哎，我就是我东西做的比你好，做的比你便宜，性价比比你高，对，你们欧洲人不动脑筋，你那夏天热死那么多人几次了，你就不会设计所谓的移动式分离冷气吗？还要中国人帮你设计，然后在你最急要的时候，中国工厂赶工帮你做，那你说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我想一定这个谈判是不容易的啊，我也不认为中国之间会像中美之间啊像西部牛仔啊，完全啊无法无天的打法了，都基本上它会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对立的过程。那这个渐进的对立过程中，我觉得都有这个相互妥协的空间。那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看这件事情。
0: 刚刚顺着介老师提的那一点，就是说中欧之间有的谈。中国的电动汽车到欧洲来出口可以把价格提高，但是呢，欧洲过了两年之后，他们做了那个调查会发现，即使中国的电动车提高了价格，在欧洲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宝宝不干了，宝宝要跟你再谈。第二个，你不准我的电动车进来，那我给你设置一个配额，对不对？那中国说好，那我们就是混电车进来， 混电车，大家知道就可以加油，然后加油就 Hibernate 嘛，然后就可以充电，发现啊，中国的混电车短短几年的时间完全占领了欧洲的市场，宝宝不开心，宝宝要继续谈，所以欧洲大概现在就这个情况。所以中国其实对于这些商务部的人也挺难的，因为中方的定调是，我们当然认为欧盟是世界多极当中的当然一极，那我们尊重你的地位，所以我们跟你谈。但是呢，欧洲就偏偏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这一次中国也不惯着了。我告诉大家，中国的商务部是在国庆据说是没有休假的，就是为了这次中欧的谈判。所以在准备这次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操作。之前呢，中国是在贸易摩擦当中是被动的回应，比如说你给我加多少关税，我给你加多少关税，你制裁我哪几样，我再制裁你哪几样。但在这一次哦，中欧盟代表即将到北京磋商的时候呢，中方立刻对他们的有一个化学药品，就是开启了这个反倾销的立案调查，这个应该是在以前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你对我一个项，然后我再开始对你进行调查。所以就中国的这次的节奏的不同，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在思考中欧可能是最后一轮谈判这个问题。
1: 对，发动这些有关的就是说进口产品的相关，它是不是有这个违反横评法，或者有倾销，或者哈这种违反国际贸易法规的规定的一些措施啊，国内措施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国际贸易法允许很多这种啊，就是说救济的手段。哎，那所以如果欧洲开这些调查的话，产品调查，刚刚也可以看到他们要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这种调查工作嘛，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调查，因为这个调查啊，基本上它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因为一个调查案可能他宣判是2年或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有的还更长啊。那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对某些项目进行谈判，有时候还可以有时候还可以进行什么交换，议题交换。比如欧洲现在开了8个中国进口产品的这个项目的调查，它可能你是反倾销或者反横评啊贸易，很多这种理由你都可以办这个调查。那调查最后由你来做出决定。决定以后，你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加征所谓反倾销税、反横评法税，好，还有税，就住这个关税就可以自动加。那个程序是符合，只要程序是立法的规定了，那就是合法的手段。所以你欧洲你用这种方法，你开了10个调查，哎，中国大陆只有2个调查，这个我觉得开的不合理啊！你是因为你这个过程中你会造成什么？就对贸易产生一种啊不正当的干预了。有的贸易，有的这些厂商就会说：“哎呀，这个贸易贸易出来，将来会有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市场我就不做了，对不对？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给我7个8个调查，那对不起，我也要开调查。那就是说，告诉你不要随便开启这个武器。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一种啊。压制的做法，反制的做法，所以呢，这个其实国与国之间做这种啊，做这种调查，那是司空见惯。哎，我跟你讲，我在 WTO 工作过3年多哈，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司空见惯。那美国最喜欢用啊，中国大陆也用的很多啊。对，我们两岸之间，我们虽然是哈，可是在 WTO 里面我们都是会员嘛。我跟你讲，大陆对大陆产品做反倾销调查蛮多的。
0: 哦、大陆
1: 对
0: 台
1: 湾做反倾，大陆对台湾产品做反倾销调查也发生啊。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在 WTO 的会员之间，这是一个 normal practice。只要在我中国大陆，我的观察，对于所有的贸易谈判，你只要在贸易法的范围里做，我们就照贸易法的国际贸易法的规则。联合就是说，国际法这么多种类，现在国际公法里面有什么？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人道法、国际什么哈交通法、国际这个金融法，全部都是发展的最成熟、最完整，也最被使用、频繁使用，就是国际贸易法。所以国际贸易法是有可循的，国际贸易是有国际法可循的。那中国大陆加入 WTO 以后，就是遵守国际贸易法的体制，在国际上做贸易嘛。那 法来就可以。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贸易现在这个打贸易战这么多争论，就川普根本就是把贸易法丢到一边了？那会这个欧盟这个国家基本上他还是要遵照贸易法，可是他们是很有创意的，他们是很狡猾的，这是川普最痛恨他们的原因，就是说你天天就发动，你就发明一些理论，搞了一些什么哈，搞了一些什么哈，哎，我们啊觉得基因的这个是不能够接受，对不对？所以美国是可以接，美国可以食品可以基改啊，
0: 哦，基因改造，
1: 服务可以基因改造啊，那最后就说不行，那美国就说好啊，你就知道我都基因改造，你就是不让我的进货东西卖到美国，所以你就发明一个理由，对不对？比如说。发明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要这个好节能减碳，所以呢所有的产品制造过程中你必须要有减这种好措施在里面，要不然我就不让你进口，
0: 对对对，
1: 所以又搞了这些一套，欧洲都是搞这一套，
0: 嗯，
1: 那可是他基本上还要讲个规则，觉得现在就变成欧盟跟中国这一次的贸易战的话不会像美国那样子完全失控没有法律的规范，那欧洲会玩法弄法甚至违法，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如果违法的话中国大陆真的讲清楚了，你违法我就你怎么做我就怎么报复你，对，之后就没有他没有一个单纯制裁啊，跟中国切他没有切割的条件跟本钱，那他准备跟中国打贸易战，所以我认为形态上会打得比较细，那中国大陆也要看你欧洲你啊你基本上你把法条丢掉了啊，你跟我玩这套啊阴的，你或者说你不照规矩来的话，那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发展会比较慢一点，不会全面，不会川普说啊我加不 flat 100%或者先加 25%， 这个是这种是怎么，这种是完全践踏国际贸易法的做法，那欧洲会他比如说啊，给你调查，还有我现在采取快速的反应措施，那他一定会找一个理由。什么叫快速反应？我也不懂。那他们要完了，他们的理论家跟他们的这些法律顾问就在那边设计了。那所以是跟他们打贸易战是比较这个哈，要有比较对国际贸易法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如果对啊，这个中国大陆加入这么多年了，我在 WTO 服务的时候常常跟大陆的这个 WTO 代表团的都有互动嘛，那他们对于国际贸易法的理解都是非常深刻的。我想这场战争不会像美国跟中国跟世界各国打的那么就无法无天嘛，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像高手过招，还是出招都有一招一式，不会乱来的。
0: 如果中美贸易战对于民众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是觉得打得很爽，你加一百，我加一百，你到135，我到135，海关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但是这就相当于真君子啊，不假小人跟这个就小人跟伪君子，有的时候你跟小人打交道呢，你反而觉得哎，那你加多少我就加多少，那很爽。但是你跟这种伪君子打交道，就是这大国如烹小鲜了，就要考验中国手段的时候跟智慧的时候了，跟欧盟这个伪君子打交道。
1: 对，所以美国人讲欧洲人常用一个就是用伪君子，他们是蛮虚伪的，所以这场战我觉得是绝对会打的，那就是说我觉得这叫两一个，就是说你要非常了解国际贸易法，另外你还要知道欧盟的决策体系跟他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别，所以我刚刚讲像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可能他们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他们的利益跟法国、德国、啊、甚至波兰通通不一样，
0: 是
1: 你要叫他们都变成啊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见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内部会吵起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欧盟的弱点，
0: 嗯，
1: 那所以再加上法国跟德国这两个现在那个头啊都在国内都灰头土脸了现在那个莫尔兹现在是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对，
0: 19%支持度，
1: 那19%啊，那个另类选择党还有30%嘞，
0: 对，
1: 那马克宏也快下台了嘛，对，那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都会有变化的，我觉得正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了。
0: 导播既然把这张图找到了，就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是 Merz 跟这个魏德尔的，魏德尔直接公开跟 Merz 喊话：莫茨先生，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的别瞎折腾了。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啊，来带给大家看一下，法国现在有出兵去护沙特的石油，因为法国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经历油价或柴油价格的高涨，能源的高涨了。俄乌战争，欧洲的能源受到危机。那如果是，现在欧洲，不，现在就是美国跟伊朗，或者是伊朗跟沙特在危机的话呢，法国真的承受不了了。所以现在泽连斯基哦，是不顾美方的劝阻，加大对于俄罗斯炼油厂的一个打击，说已经基本上瘫痪了俄罗斯一半的炼油厂的产能。不仅我们就说。那个马克龙的压力很大，川普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e Social 上面发文，他直接把汽油价格的高涨，他没有归咎于伊朗，他直接归咎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还说了伊朗问题或者是伊朗战争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川普现在的执政满意度也是跌破眼镜的。如果 Merz 只有 19% 的话，川普的民调还有32%，已经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点了。过去哦，川普其实有很多大量的拉丁裔的选民，这一次在民调当中也是雪崩式的下降。尤其川普的打击又来了，中国十月份是向港澳以外的地区暂停了成品油的出口，要等待新的指示。其实在美伊战争期间哦，不下于一家美媒和一家欧洲的媒体都在分析说，全球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全都是因为中国是自己依靠自己的石油储备，并没有大量的去囤油，大量的去扰乱市场，才把这些比较便宜的油，相对比较便宜的油，让很多国家可以进行购买。所以先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说泽连斯基不顾美方的劝阻，加大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十一月了 APEC 在即，您觉得泽连斯基有没有一点搞事儿的嫌疑啊？
1: 对啊，泽连斯基只管自己啊，因为他也知道他是这个西方国家的打手啊，可是呢，他为了自己利益，他还是自己利益优先啊，他要对俄罗斯产生打击啊，去影响俄罗斯的民心士气啊。所以他的无人机上百架上百架往俄罗斯飞，都是在打炼油厂，就是要把俄罗斯的这个炼油那个油品啊，在市场上搞稀缺。那有一阵子，像俄罗斯这么产油大国啊，居然他的加油站常常在排队，买不到油或者要等。那所以他的策略是成功的，可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这个痛苦上面啊。那欧洲痛苦，美国也痛苦啊，川普每天就在看油价，尤其柴油的价格，他已经想尽了办法想把它压下来。那我想这个梁子，我想在川普又记了泽伦斯基一笔账了，就看到那个年底哈，在深圳的话，那么川普跟这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啊，那要做一些让泽伦斯基感觉很难过的事吧。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油的供应来讲，中国大陆成品油现在尽量就是说禁止向外出口，这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原油的价格反而是比较稳定的，可是成品油价格高涨。所以如果成品油价格高涨的话，那中国的成品油这些油商就会把海外的这个油把国内的油那么很多都外销到海外去，因为它的海外的市场，那个获利会先增高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个出口把它切断，这样才不会造成国内本来不应该缺油的问题会变成缺油出口这个成品油，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另外，中国大陆这次我觉得操盘就是说，这个大宗物资的购买真的是要智慧啊！这次俄乌就是说，这次美伊战争，中国大陆没有大量出手买原油，因为原油的价格比过去涨得太多了。你现在去买来的话，价格都太高了，所以这时候不买，等油价回，你现在110，你去买的话，那成本太高了。既然有库存油，如果库存，所以战略 用的话，那也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出去抢贵的东西。那我想中国大陆大概应该，因为这个战略出这个全世界说法不一，这个是国家高度机密，可是可以这次撑过六个月，你就可以看中国的战备储油那能量真的很大。想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看中国大陆的这个危机意识很强，这战略储备油的这个设施不是一天一两年可以做出来的，这是十年八年才能够查到一个存储量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六个多月的这个美伊战争啊，这个考验了中国大陆战备储油的这个啊，这个能力，那这个这次是充分显现的啦。那法国这次出手啊，我觉得这个跟马克宏的外交政策有关。马克宏他说我是戴高乐主义的信徒，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什么叫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啊，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戴高乐的对法国他说，法国永远要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做出自己独特的作为，以及发出独特的声音，这就是戴高乐主义，你知道？所以这一次在这个他又找到机会，又把法国军队啊，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是当然哈、啊，可以告慰戴高乐先生在天之灵啊，这是他的领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是他让法国民众继续保存一种，就是说，我们法国还是世界强国啊，是国后这样子的一个虚荣心，所以他是很有意义。当然，他的理由说要保护在沙特境内这个很多法国石油公司的设施。法国虽然有沙特阿美，可是法国的石油公司在沙烏地也有相当大的资产，所以他等于派军自己去保护。当然，他可能沙特准许他进来的话，那对沙特目前去等于说制造一个好安定国内民心，然后对这个好也门胡塞组织进行这种威责来讲是有利的，他当然就让法国派军进去了。要不然你让一个国家军队进来，你是把你的主权等于说做了一个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啊。所以我觉得沙特是这个马克宏是抓到时机了啦。那现在讲到欧洲美国的这些政治领袖啊，主流的啦，现在都是民调非常低。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啥？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
12: 阳光从窗外，谢谢。
6: 你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要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舒丽姐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哈，也想咨询咨询您呢。最近呢，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说关于固定啊保费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这个医疗保险重点都是看什么呢？
3: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固定保费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说固定保费很重要呢？最近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案例，重点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做这个客户的一个 review 的一个工作，因为客户在我们这承保了，那之后呢，他每年的时候到期，我们都会帮他看这个保单。当我们看到这个保单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如果到了16岁，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来承保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您固定的话，比如说从16岁开始，那么到后边的75岁，您的保费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可以说是越早承保固定保费，那么保费呢就越合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哈。首先说一下这个固定保费，比如说16岁，为什么说16岁呢？是因为如果要是太早的年龄，那保险公司是不给承保的，只有到了16岁，那么小朋友才可以承保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那我们是以30万为例，因为承保太高的这个额度呢，保险公司呢有可能是不给您批复的，它要需要您的理由啊，各种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承保3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那么可以连续理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最高的理赔额度呢就是120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保费是多少钱呢？是 13.75。 所以舒丽姐您听的就是说 13.75 是一周的这个价格哈，是承保30万可以理赔四次，那么就是说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20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到了即使说这个小朋友家以后到了什么60岁呀、70岁呀、50岁，这个价格一直都不变。所以从小朋友从年轻到成年到老年，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所以是提早固定保费非常合适。如果您的家里有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做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是说是 13.75 是有120万的最高理赔额度。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说，那我想加一些人寿险，那人寿险我们也以30万为例，那保费可以最高选择固定到100岁，那再加上30万的重疾险固定到75岁不变，最高可以理赔120万，再加上30万的重疾是150万总体的保障额度。那多少钱呢？每周 18.62。 所以说如果您家里的孩子到16岁，一定要承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现在的客户朋友们 只要是到了十六岁，我们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承保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十几块钱一周，一直到您75岁到100岁都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给客户来建议，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到16岁，那基本可以说是99.9%的客户，我们给的建议他们都会接受来认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非常的合适。您觉得呢？是不是？
2: 是，建建，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其实呢，我们这一代，比如说从中国到新西兰的这个老移民哈，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要做这个医疗保险哈，上了医疗保险，但这会儿的时候年纪都有一点点长了，对不对？
3: 没错。
2: 那这年纪有一点点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保费就一直往上涨。所以呢，就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甚至于退休之后了，那保费就是逐年的往上涨得非常高。其实现在呢，哈，你说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应该是抓紧给孩子上保险，让孩子这小的时候给他固定下来。
3: 没错。
2: 那等到孩子更大的时候，是不是？
3: 没错。
2: 这年龄的时候，他还是拿的便宜的这个保险的费用，是不是？
3: 没错，您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给小孩提早买保险，提早固定保费特别合适？因为价钱等你再翻过来的时候再看，价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帮客人来 review 保单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客户哈，他是43岁。夫妻两个人都是43岁，之前呢，在我这儿6年前，2020年买的，我每年都帮他 review。我今年就拿出这个 review 单子来，我都看了一下，6年前买的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当时呢就是每个人是100多块钱。今天我看了一下，哇，如果要重新再买，他又想增加额度，那重新再增加一个50万，同样的保障的这个也是固定到100岁。额度就等于就是额度是同样的，价格翻倍了，以前是100多，现在要3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之前幸亏给他早一点固定保费了，买了有50万的额度，你现在再增加，那只是说是增加的这部分的这个额度保费会比较贵，但是之前的额度是100多块钱，那一直都是100多一个月，而且到他100岁都是这个价格。所以之前我们跟客户说，哎呀，这个像是存款性质的一个重大疾病，像是存款性质的这个人寿险。因为为什么说存款性质呢？因为人一定会走的，对不对？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这个人寿险是固定到100岁，那就是到100岁保费都固定不变。那人一定会走，那这个是一定会赔的。昨天一个客户也是跟我说，那这个人寿险固定到100岁，那一定能理赔到。我说是的，一定能理赔到的，只要您一直来承保着，这个保费您能负担。所以这个保费能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保费不能负担了，那到了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您不得不取消，那怎么办？那就等于是说您就理赔不到了。但是如果您之前就固定保费了，一直能负担，那这个就是说您这个钱等于就是真的是留给孩子就存下来了。刚刚淑丽姐也说早一点给小孩承保，为什么呢？咱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上一辈可能没有给咱留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寿险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您现在早一点承保，那小孩也承保了，那之后小孩交的这个保费实际上是以后是用大人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来支付这个保费的。其实这个洋人的这个财富传承都是这样的，上一辈的这个保费有赔偿，那有赔偿的话，您用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再继续给下一代交这个保费，再下一代再这样的一点点的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险如果您规划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财富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些人都投资这个房地产，有些人投资股票，其实在保险里边您稍微投资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财富也是可以就是增加，也是可以传承的。
2: 是的，非常谢谢你啊！Jenny 这么贴心的服务，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您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如何固定 人寿保险，如何固定重大疾病保险，就这类固定保费如何给小朋友增加这个提早安排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保险，那么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詹妮啊，再请教你啊，咱们现在经常的有假期哈，有的时候要去度假去，在这会儿时候呢，如果假期出行呢，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你跟大家介绍介绍。
3: 好的，这也是真的是马上要大的假期哈，圣诞节又要来临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假期，那么如果您出行一定要买一个出境的旅行保险，那出境的旅行保险分两种，一种是我只买医疗，我就担心这个出去看病的时候出去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您就买一个出境的一个医疗险的一个保障。那如果我还担心如果我生病了，那么如果我买的机票，那我订的酒店还有订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损失怎么办呢？那么您呢就是说就买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出境旅行保险，买完整的出境旅行保险，如果一旦就是意外发生了，不仅是您生病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人突然就是生病，那需要您紧急回来，那这些呢您的机票买的一定是往返的机票，那么如果出行需要这个机票已经出了不能够全额的退的话，那么如果您有损失，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比如说您带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啦，或者您的箱子出现那个磕碰了，或者您丢了什么东西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所以旅行保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是按照您的这个出行的天数，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您都选好了，那这样的话您如果一旦出行需要理赔。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比如说去澳洲，那么您如果有旅行保险的话，那么出境您需要租车，那租车的垫底费比如说出险了，那垫底费需要您出，那么保险公司都给您理赔了。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买一个出境旅行保险。另外如果您有南十字星的这个医疗险，那么出境旅行保险还可以享受5%的一个优惠，这一块就是说您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出境旅行保险，那如果您要有家人和朋友来新西兰进行旅游，那您也要给他买一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您就不要担这个风险，因为来探望您，如果他们需要看病，那新西兰的这费用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您有入境旅行保险，如果在新西兰紧急需要看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给您出这看病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理赔比较多的。如果有亲朋好友来，要给他们买入境新西兰的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旅游签证，只能买这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学生签证，那么就给他们买学生保险。所以这一块呢，也和大家呢，解释一下。
2: 好的，谢谢您，建议。非常谢谢您今天专业的保险知识的这个介绍和指导，这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如果有需要呢，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金妮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啊，非常谢谢您啊，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A，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

0: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米娅，来自 Spanov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做什么。从小学打基础，从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个阶段其实它都有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 Year 7 和 Year 8， 这两年孩子刚刚进入中学，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更多的科目，也要慢慢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那么到了 Year 9 Year 10， 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孩子真正开始找方向了。这里说的找方向，并不是说 Year 9 Year 10 的孩子现在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这个阶段开始，孩子对自己的优势、兴趣和学习方式会越来越清楚。很多家长会问我，孩子 Year 9 Year 10 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了？我的回答通常是，决定职业确实早，但认识方向并不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 Year 9 Year 10 不需要孩子马上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医学，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读商科，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观察了，孩子喜欢什么，什么科目学起来比较有感觉，哪一类问题他愿意花时间研究，哪一类任务即使有难度他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信息是孩子未来选择方向的重要基础。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课程难度开始真正上来了，数学会越来越强调逻辑和综合应用，英语不再只是词汇和语法，而是开始加是阅读、理解、写作、分析和表达。科学也会逐渐从知道知识走向理解知识、解释现象、应用知识。所以到了 Year 9 Year 10， 家长不能只看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知识结构。比如数学成绩不错，到底是计算能力好还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英语成绩不错，是因为基础题比较稳定，还是已经能够真正理解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观点？科学成绩不错，是记忆力强，还是能够把不同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区别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一直觉得 Year 9 Year 10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是拼命往前赶，而是把基础真正做扎实。因为高中学习阶段很多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前面的知识如果有漏洞，到了更高阶段，孩子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学得很快，我怎么越学越迟。

0: 吃力。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前面的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耶娜、耶特，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比别人提前学了多少，而应该关注孩子真正掌握了多少。还有一个变化，家长在耶娜、耶特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孩子之间的差异开始慢慢显现。有些孩子数学越来越突出，有些孩子科学特别有兴趣，有些孩子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很强，也有些孩子可能学术成绩不是最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编程设计和沟通能力很好。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急着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观察孩子真正擅长什么，也观察孩子在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为什么我们说耶娜耶特开始找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未来高中阶段的选择会慢慢进入视野。比如，有些孩子未来可能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继续走 NCEA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对 IB 体系感兴趣。不同课程的体系，在学习方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家长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但是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孩子适应怎样的学习方式。还有一个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那耶娜、耶特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前学习理解成单纯的抢跑。真正有价值的提前学习，应该是让孩子提前建立知识框架，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难点，也有机会把知识学得更深，而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已经学到了 ER11。如果只是追求进度，但孩子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把中学阶段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阶段：Year Seven、Year Eight、适应中学、打基础、Year Nine、Year Ten，开始建立方向，而Year 11后，孩子会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所以，家长如果现在孩子正在 Year 9、Year 10，不要只问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也可以开始问孩子真正擅长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孩子未来有哪些可能性？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耶娜、耶特到底应该怎么规划？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Cambridge、IB、NCEA 有什么不同？孩子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未来的学习路径？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A”，电话02102362850， 地址 2 Upland Road Review Revel。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米娅，我们下一期见。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米娅，来自 Spinol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什么。从小学打基础，到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耶奈耶特是孩子逐渐建立方向的阶段，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规划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做决定未来的事情？答案是不一定。耶奈耶特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决定终点，而是开始认识道路。比如说有些家庭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 Cambridge 的高中阶段会涉及 IGCSE， 之后还有 AS 和 A-Level 等不同阶段。那么耶奈耶特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数学、英语、科学等基础能力建立起来，因为到了 IGCSE 之后，学习会更加深入，也会更加要求学生理解知识、分析问题、应用知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如果孩子未来可能考虑 Cambridge， 耶奈耶特最值得做的是不是简单的提前考，而是提前把基础能力准备好。另外一些家庭会关注 IB 的学习方式通常会比较重视探究、分析、写作和表达，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孩子未来考虑 IB， 家长可以提前观察孩子是否喜欢提出问题，是否愿意自己查资料，能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没有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表达习惯。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体系更好，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这个孩子。如果家庭计划继续走新西兰本地教育体系，那么 NCEA 的家长也需要了解这个体系。 NCEA 在课程的组织、评估方式等方面和 Cambridge IB 存在明显的不同。同时新西兰的高中阶段的资格体系目前也在持续的改革，所以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课程要求和评估安排，家长最好以学校和新西兰教育部门当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对于耶奈耶特孩子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急着选定一个体系，而是了解不同体系的特点，再结合孩子自己去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着急做决定，耶奈耶特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建议家长重点看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能力有没有明显的短板。第二， 兴趣？孩子对哪些学科有持续的兴趣？第三，优势。孩子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三个方面其实比现在到底选哪个体系更重要。比如，如果孩子数学和科学比较突出，未来可能会对工程、医学、计算机等方向产生兴趣。如果孩子的语言、写作和表达能力比较强，未来可能会关注法律、传媒、教育、商科等方向。如果孩子喜欢设计、创造、动手实践，也可能慢慢了解设计、建筑、创意产业等不同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让孩子现在就决定职业。耶纳耶顿的任务是让孩子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让选择越来越少。如果您家里正好有耶纳耶顿的孩子，今晚可以和我们的孩子聊聊五个问题。第一，哪一门课你最喜欢？为什么？第二，哪一门课你觉得最困难？困难在哪里？第三，如果下个月有考试，你需要提高什么？第四，有没有一个专业或职业是你最近比较想了解的？第五，如果现在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最想把什么学好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评价孩子的答案，家长先听。所以我一直认为耶纳耶顿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为了提前而提前。提前学习没有问题，但提前学习的目的是应该让孩子理解得更深，基础更扎实，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我比别人快一年。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最后还要回到两个问题：孩子有没有学会呢？孩子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把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串起来 ，Year 7 Year 8注重于中学，适合基础 ；Year 9 Year 10适合孩子们建立自己的方向，到 Year 11以后，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和升学规划。所以家长不用焦虑我是不是已经晚了，也不用着急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提前很多。每个阶段做好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划。这里是 Mia， 感谢您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ail Arrow。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1。再次提醒您，08001096。

0: 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5: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需要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02118249。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男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哪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

0: 1188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嗯，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嗯，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
1: 靠近了。
0: 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

0: 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1: 嗯，
0: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培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
1: 嗯，
0: 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服务您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也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
0: 对。
1: 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所以大家把这
0: 是
1: 些
0: 的，
1: 都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
1: 的
0: 这个，
1: 转变。
0: 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1: 保
0: 也
1: 险。
0: 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立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1: 没
0: 那
1: 错。
0: 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
0: 对。
1: 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
0: 对，
1: 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就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啊。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自
0: 是
1: 费，
0: 吗？
1: 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 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什么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 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啊，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 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对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ling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点名，或者是没有直接的点名蔡康永这个事情。但是事情发酵了差不多四五天之后，现在是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侠客岛正式的点名了蔡康永以及他不承认错误和双面人的这个定性。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沈怡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跟大家来先提一下啊，这个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媒体侠客岛点名批评蔡康永两面人的行为，重申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容其强。你要想在大陆市场立足，就必须坚定地对台独分子说不。尤其啊，图中大家看到了，他说蔡康永事发之

0: 事。那吴奇隆也很刚啊，就在富邦开球的当天剖自己嗨爬长城，匹一字马，体力好的没话说，让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体好得很。同时沈博阳不断透过泛蓝的节目来增加自己的曝光，比如说他有上赵少康的节目，相信大家也看了这个节目了。赵少康现在是面临着是否助攻对手的嫌疑的当下，他14号又安排了沈博阳上他的节目，但赵少康的说法是上次他上的是 TVBS 的少康战情室，这一次上的是中广，两场早已安排好，并不是说这个少康战情室爆火沈博阳的这个采访之后才追加的中广的这个采访。来，沈老师，咱们先从蔡康永来说吧。上周台媒的心态我觉得像过山车一样，刚开始说没有点名，后面呢是这个正儿八经点名了，然后就开始一片倒的说啊，点名了，这个事情定性了吗？所以如何来看这一变化？
1: 有一句电影台词，要你认为啊，我要我认为啊，对不啦？这件事情怎么定性？用蔡康永的话呢，叫什么？你可以自由的去那边给一个叫沈博阳的人站队，但沈博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自有公论。你去那儿站队，可能有你的1000个或者是10000个理由，甚至你认为说我都不是站队，而我只是到那边去出席一下，这是你给出的解释。你给了解释，我就一定要认可吗？我不认可。那我不认怎么办？我有我的自由，在我的自由当中，我采取我的行动。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这件事情的规矩是一个什么样的规矩？规矩就是这种行为不被接受和认可，在大陆这边这是一条红线，你撞上了，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你事实上撞上了。什么叫事实上撞上？那很简单嘛，你出现在那个场合，用这种方式坐在那个区域，你还举了应援棒。台湾的听众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在台湾岛内政治的实践活动当中，一个人表示对一个候选人的支持有几种方式。蔡康永的这种方式会不会被大家理解为他对沈博阳在政治上的支持？在选市长，对吧？这是一个竞选场合，对吧？
0: 是。
1: 你不是在人群的最后一排瞄了一眼就走了，你坐到了前排的贵宾区，你挥了应援棒，你告诉我你不是去支持他的，你只是去看一看。你是在自欺欺人吗？经典的掩饰这个成语嘛，你戴个口罩就不算你到场了，不搞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彼此坦诚一点，对吧？或者用一句更加那个的话来讲，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装什么聊斋？你又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素人，你不是那种闷头在啊某一个地方完全不谙世事不懂公共事件，你还特别出了本书叫说话的艺术，说话不一定要用话讲啊，行动也可以啊。这种行动传递出来的信息真的当大家都是3岁小孩，你在公开骗人是吧？你大陆给出的情反应也非常明确，就是我们不接受你的解释。你如果说你只是去那个，可以啊，侠客岛给出出路了呀，你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用说你支持不支持沈博阳，你不用去讲这个，来，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复述一遍。
0: 吴奇隆不就打好了，打了样吗？
1: 表个态吗？然后至于岛内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力量说什么自由啊、尊重啊、个人观点和表达，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人观点表达看议题、看场合、看它的影响。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吴奇隆？你说出来嘛，暗搓搓搞台独不敢认，对不啦？编个理由。那我好奇谁打电话了，谁施压了，谁承压了，这不是你岛内在搞台独的规矩吗？

0: 来而不往非礼也。大陆这次给出的态度很清楚，三个字叫不惯着，不惯着，我们不纵容这种行为。你做了一件事情，承受它的后果。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讲这么简单的道理吧？还是你幻想说你可以用我的话来讲，你这种两面人就叫做吃饭砸锅，你既要挣大陆市场的钱，又要在岛内表达你的政治观点，而这个政治观点又是直接冲撞中国大陆的这个红线的，那不好意思，我们不欢迎这种现象。所以直接贴脸开打，讲得非常清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模糊空间，也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去骑墙和摇摆，就是这样。这事情非常的清晰嘛，对吧？
1: 吃饭砸锅，这饭不是一般的小饭哎，十年拢夯不隆咚的，有投资顾问给他算了一下，在大陆赚的钱至少进账1亿。一个亿耶，只有马云爸爸敢说谁说的一个亿的小目标，
0: 小目标的
1: 啊，敢这么说。而且沈老师刚刚你说您有提到一句，他蔡康永自己回应说是什么自由的选择 ，no 不是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沈博阳的竞争对手说的。所以有一个评论啊，我觉得一定要在这边带给沈毅老师，也带给大家听听，他懂了吧？在他们眼里，咱们才是外人。别在别的上面投射太多情感，否则能把你气死。该封杀的封杀，该吃瓜的吃瓜，这个就是现在民众的看法。来，沈毅老师聊一聊
0: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大陆这边你会发现，这条红线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画出的红线，而且是什么？中国大陆老百姓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认可的红线。
1: 嗯，
0: 先网民自己行动起来，网民自己行动起来之后，立刻有品牌跟进，然后才是官媒定性。官媒有一个反应时间，你会发现在官方做出反应之前，民间的自发反应已经出来了。这用来应对什么？因为岛内台独还有一种叙事，就好像统一这件事情是中国大陆政府在干的事情，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此是不 care， 我们非常 care， 我们非常敏感，我们不接受任何的骑墙摇摆。而且你刚才说了，我说的是有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投机的势力，那些投机的势力，你愿意去搞事儿，你愿意发挥你的内斗传统，我能理解某些人坚持要在这个时间对沈博阳进行专访，说个诛心之论，你是不是看这里面的某些表态不顺眼，你看这里面推动的某些事情不顺眼，所以你开始搅和，对不对？你开始要展现你自己的实力。就像蔡康永去展现这种实力，就是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走到那边去，对吧？你在吃流量，对不啦？或者说你已经准备提前向某些力量效忠，是不啦？这种在政治上的事情，要提醒某些专门做政治分析的人，在政治上很多事情，绝大多数事情叫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1: 嗯。
0: 你不要以为你很小聪明，哎呀，我这个是两边平衡一下，岛内蓝绿生态打成现在这个样子，绿营对于蓝营政治人物的追杀到现在这个程度，你跟我来玩这套东西，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非常不忠诚。当然了，这也是某种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这大家在历史上可以看得见，我们不去讲这一部分，但是某些人的表现只能说再一次证明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是这样。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啊，那你们站立场，以这位资深评论员的说站老共的立场，我就不跟你说站不站老共的立场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 straight， 台湾很喜欢玩的嘛，这些什么 Instagram 上面流传出的采访当天的。这个场边的新闻是正儿八经发生的事儿，广告时间就有人追问沈博阳毒品的立场，影片当中大家应该是可以听到的， 赵少康直接说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意思就是说还说了一句不用太认真。我都震惊了，这些是没有在可能在那个节目当中呈现的，因为那个是录播的，但是它被剪辑出来放在网络媒体呈现。
0: 谄媚，谄媚，中国古代有个词叫什么？叫奸佞小人是吧？叫弄臣是吧？这些词大家可以，就台湾岛内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保留的很好吗？是古文学习时间去学习一下这种博大精深、非常精炼的汉字背后传递的这种意思，然后再看一看这种现实政治的浮世绘，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哦，双十的时候，我是看了赖清德的那个演讲的，而且他旁边对这个是我截的一些图。刚好恰好吧，我不是故意要截这种表情，刚好不好恰好他就讲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一段，我就给他截下来，就这个表情。他咋说的呢？他批评中国大陆持续以军事及灰色地带的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有强调就是说台湾会持续的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而且要提升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看了一下中国大陆国防部的解释和强调，就是说我们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展开演练活动是为了震慑台独和外部干涉势力，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所以我们为了展示什么叫做天经地义，什么叫做无可厚非，根据大陆各地海事单位发布的航行警告，从12号起，也就是现在当天，解放军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进行至少五场军事行动。央视披露就说，这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双十过后的一天，或者应该是当晚那天披露出来的一个画面。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在节日期间举行东风26紧急战备演练，检查是什么呢？检查的是突遭侦察、袭击甚至人员伤亡之后，火箭军还能不能继续执行任务。东风26大家都知道大约4000公里的射程，威慑范围可以延伸到关岛以及更远的目标。视频当中哦，出现了多域利剑捍卫统一的字样。除了大杀器之外，帕帕罗不是强调台海地域景观不对称作战吗？我给大家看看，咱们就是说各方面我们都要练到。这个是今年五月份国产军用四足机器人又有新产品了啊！记住，它叫机器鳌，藏鳌的鳌。这个呢，它分为两个，一个叫做影鳌，一个叫做铁鳌。影鳌呢，就是比较轻巧隐蔽，用于进入楼道等比较狭窄的地方。上一张图。然后主要是一个侦察和重型火力支援，然后铁鳌呢是比较偏速度跟载重的，铁鳌的负载呢可以差不多35公斤，包括还可以扛火箭炮、运输箱、察打一体的火力平台等等，连30毫米的火箭筒都可以扛，直接可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下一张图，这个是我跟大家截取的，我觉得在展示的时候这个话不要说得太明白。第一个就是指哪打哪，第二个就是天生强悍，为战而生。从双十这个赖清德的演讲开始说起，赖老师。
0: 赖清德的演讲我怎么说呢？他给我一种是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赖清德本人处在一种有效的自我催眠状态，就他把他认为岛内所有好的东西都讲了一遍，然后这一件，这里面每一件好的事情，无论是不是他做的，都是他的成功。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把他想象中的世界描述了一遍，似乎他眼睛一闭，就整个世界按照他的想象展开。当然，双十节十月十号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华民国框架下搞台独算怎么回事？
1: 对，所以他
0: 违法行为吧？
1: 他那个演讲
0: 违背宪政的吧？后面有人也讲宪政，讲台湾岛内要讲这个宪法课， 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联署不联署、附属不附属的那种具体行政上的治理细节，就这个宪政的法理传承而言，在你们自己那个框架下，你自己还没改，对不对？你台独的这一套，不管是赖清德的那一套，还是有些人讲的那一套，你说得过去吗？你说不过去，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叫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吴奇隆在那儿举了五星红旗，你不敢说你处罚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只能暗搓搓的施压，然后不阴不阳的搞了个体力不支，然后对他进行惩戒。台独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没有出路不仅仅是说在实体实力层面，你的这种所谓靠实力去搞台独的这种幼稚而天真的想法是不成立的，而且在法统层面上，你也是死路一条，他的路是断头路不通的。这边有反分裂国家法放着，你敢冲红线，你就没了，你就没了，你现在只敢闭着眼睛搞精神胜利大法，就是你没打我之前我就已经成了，我就始终是成的，除非你打我，但是你又不能打我，这样，就是搞这种事情。解放军的反应告诉大家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有两句话大家一定要有深刻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推进整个统一进程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是在中国大陆这一侧的，是在我们这边的。我们往前去推进统一的时候，给你政策，对你进行惩戒、点名、批评，到经济上的各种惩戒等等，再加上军事能力的建设，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调，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你搞出来的任何事情，面对我们的这种推进，你没有任何办法。不是说这次号称什么，他们称之为叫做外国来宾来了190个，115个是斯威士兰的时候的，就把那边能够喘气的都拖过来，七大姑八大姨的就过来。斯威士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在那儿真的就说你闭着眼睛你自嗨。有人甚至讲了，这个你整个那个仪式现场黑白鸡色主调，真感觉你是在办什么？你是在办一个喜庆吗？还是在办白事？甚至我看
1: 出了交通部的宣传稿，还出现了歼十，
0: 把歼十放进去了，对吧？所以就说你下面的人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就粗心到这种程度，用台湾岛内的网民在正当时下面的留言来说，你不就是在拿了一个躯壳在那儿拜吗？对吧？不承认现实，然后在那儿，大陆有句话叫丧事喜办，是吧？然后寻找自嗨，然后呢，做所有的事情，唯独不做正确的事情，意图在那儿拖延时间，苟延残喘。你听他那个讲话，那两个人的讲话都这样，都这样，就在拖时间，就在闭着眼睛拖时间。

0: 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有些事情，认清历史大势，放弃无谓的挣扎，不要再浪费时间。但是就像蔡康永一样，你可以去做自己的行动，对你可以去做，但是我们这边也会有我们的行动。到最后，不要哭啊，哭也算时间的啊。这个事情大家想清楚啊。我觉得岛内民众应该加速在统独议题上的实质性觉醒。什么叫实质性觉醒？就像大陆民众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台独是一条我们国家利益的红线和底线，你是不能碰的，过了你就没了。我们是不接受的，你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你除非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框架，不进行正确的表态，采取正确的行动，校正错误，否则我们是不接受的。你那个事情你也可以搞，我们后面是要往前推进的，所以希望台湾民众觉醒什么，不要再去那个台独，你没指望，根本就搞不成，无限期拖延现状。不存在，统一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你现在就在这个解决方案下想一想，统一之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是什么？怎么样开一些务实的条件，让这种统一的进程更加的顺滑，减少付出，让台湾减少付出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代价，让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的落地更加的顺滑。你现在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想纯粹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话，你就去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这件事情最好能够形成岛内的共识。精英们如果还要端着他们那套有的没有的东西，继续生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当中，你有资格去浪费时间吗？你没有。听柳杰科他们几个人的那个和平时讲的那些东西，看一看在那个双十那天，赖清德的儿子是不是没有回来啊？他是有选择的，他肯定逃不掉，但他觉得他的下一代已经逃掉了。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像他那样吗？不仅为自身考量，而且为台湾的后人考量。回到统一的框架下，构建一个达成统一的共识，跟大陆相向而行，选择和平统一方式，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施细节，并且在岛内用你们的行动去约束和影响你们的政治精英。不是，据说台湾是民主的吗？不是，据说这东西应该是台湾老百姓能说了算的吗？
1: 好，
0: 非要台湾老百姓跟着这个东西走啊！上面
1: 是
0: 政治
1: 糊涂
0: 精英
1: 吧？
0: 说什么就是什么，真的是这样的吗？现在信息技术这么发达，资讯这么便捷，一国两制究竟是个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到哪儿去可以表达？弄个微信号，在正当时下面发点你们的真实意见跟评论，给正当时的电子邮箱发点电子邮件，表达你们的真实观点，很难吗？
1: 不难，我
0: 我
1: 知道。
0: 说了选项，就以往有几种观点，说第一个说两岸信息不通啊，这个你就不用跟我讲，你看这个实时信息几乎是实时之通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表达，发个电子邮件不行吗？还要怎样？电子邮箱不在那儿，不记得的话，他去看看正当时的电子邮箱号是啥。台湾岛内不是自诩这个教育程度也很高，民众素养也很高，你自己有了素养，据说人工智能也很发达，上人工智能查一查"一国两制"是个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个啥，大陆官方政府如何进行描述的，然后基本的阅读理解和。台湾岛内那些兜售的错误信息，对照一下，你们被禽兽部队扭曲的认知不？

0: 就回来了吗？这事儿很难，还是你觉得我就是要得过且过，我不管啊，我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你不管我也不管啊。
1: 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沈毅老师都是苦口婆心的，因为从这一次双十我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就不讲了。赖清德整篇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感觉就两岸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的，他的大家对他的期待的不要想了，完全不要想了。另外一边直接说了，不要做中国的一个省，不要做美国的一个州，不要做日本的一个岛。所以能靠谁呢？所以我就很能理解沈毅老师所讲的，民众要起来，要表达你们的意见，在岛内没办法表达，对不对？那我们提供平台，正当时的平台，大家可以去留言。老师提到的很多东西要对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究竟是什么，或者一国两制究竟是什么，很多朋友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有为什么在我们节目的后边的板块会跟大家有一个正当时的板块，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让沈毅老师专门就台湾朋友很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解答。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部分，到时候请沈毅老师再来持续帮我们做分析。不过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解放军的他的是继续在往前推的，不管是今天的五海联动，我们要开始进行军事演习。那你说是这针不针对台岛？我觉得台岛不管是海警啊，还是各个部门，已经常态化的在进行围岛的一个巡演了。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一边啊，如果是域外力量的话，就是因为东风给出来的，就是说域外力量不可以干涉台湾问题。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高层和驻亚洲的多国使节，10月7号的时候在东京举行了一个紧急闭门会议，出席的人员有哪些？这个是美国驻韩大使、美国驻日大使、驻华大使也去了，以及驻菲律宾、泰国、澳洲、新西兰和越南的大使。此外，可以看到曾经驻韩国的副大使，也是现任美国驻东盟的大使，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都出席了。那么美国国务院有哪些高层出席呢？这个是现任美国驻这个是美国国务院总部由顾问霍勒和副国务卿胡克尔来代表出席。他们为什么会出席这个会议？据说是为了表明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最新的一个亚洲政策。但是它的特别点是在哪里呢？第一个，他是外交跟军事高层一起来密会。据报道就是说，帕帕罗是简报了解放军的动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真实的一些观察，就他公开的一些观察，大家会觉得他这个人好像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专业，也不是特别的专精。第二个呢，时间点是川普预计访华之前，也就是川普要在APEC 11月 APEC 的深圳的这个峰会，可能有一个中美俄高峰会之前，所以现在川普整个心思都在这一场峰会上面，包括贝森特本来要去香港参加 APEC 的财长会议，现在都说不去了，为的就是先要铺垫和筹备川普的深圳行。来，沈毅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突然10月7号的这个紧急闭门会议，两岸问题当然是比较关心的，尤其是帕帕罗出现了，古立言也出现了，如何去做分析？
0: 现在美国国内应该是有几派力量在那儿就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尖锐的这种博弈，或者说这种博弈正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关头。很简单呀，从域外力量介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觉得如果美国一家不行的话，美国加上与会国家的这些，它的军事势力有可能在解放军的 ADA2 就是区域拒止和这个拒止战略的这种能力面前，它能改变能力对比，从不行变成行了来。一个学渣打不过学霸，这个学渣叫了一些比他更渣的，然后说我们一群学渣就能打过一个学霸，这个大家理解就好，大家理解就好，对吧？第二个，从这个会上来讲，预期是，从特朗普的角度，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有很明确的这种利益取向的美国最高领导人， 他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他的表达或者说他的一些行动，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出格之外，但他这个人非常经典的符合一个判断，他对于力量对比非常的敏感。当然，跟一般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在进行力量对比的判断之前，他会采取一些冒险的小举措。请大家记住时间的连续性，就是从2025年1月份到现在，这条线是连续的。2025年发生了什么事？2025年发生的事情就是3月份，特朗普用对等关税大杀四方，4月份跟中国打了整整一个月，打完一个月之后主动要求停战，5月份有了日内瓦谈判。然后又谈到吉隆坡，然后吉隆坡又延了2个月到1月份。简而言之，美国已经确认，在最极端情况下，用上美国尽可能使用的这种经贸或者是相关的工具，打不过。至于军事实力，我不知道帕帕罗会怎么样做这样一个简报，但是大家看美国打伊朗。大家看美国打伊朗，这个不需要简报，这个不需要简报，美国自己比谁都清楚，对吧？而且美国打伊朗最大的一块短板是什么？那不是什么武器技术上的代差，或者说美国在技术上落后于伊朗，美国仍然是先进的。美国炸伊朗甚至能炸出局部的战术优势，但是美国的后勤跟不上了，
1: 产能，产能。
0: 对吧？弹药库存搞不定了，对不对？而你这个弹药库存里面呢，大家去看2023年、2024年福布斯杂志上发过的文章。就是美国空军的武器供应链当中有45%依赖于中国大陆的厂商，并且相当多的中国大陆厂商是美国武器供应链的 T0 级厂商，就是无法替代的供应商。然后你就说你这帮人待在那边啊，啪啪的去做一个简报。放心，没问题的啊，我们可以干过中国啊。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中国不切，在跟我们打架的时候不切断美国的这些产能的供应，不切断这些供应链，就是中国只要不还手，我们就一定是可以干过中国的。你开这种会真的很有意思吗？当然，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之前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是美国现在。国内越来越明确的那些相对比较明智的研究者已经公开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所谓，因为大陆这边不认可这种提法，但是美方的表达就是，美国失去台湾所带来的损害，并不是不可承受的，也不是不能化解的。这话在我看来啥意思呢？就是美国其实在那儿是可以。而且应该追求一个更加理性的目标，那就是体面退场。甚至有人讲，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符合美国的总体政策。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个政策，它的一贯表述就是支持这个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具体来说，它就包含了3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和平的啊，台湾出去了；第二种就是和平的统一了；第三个就是和平的在那儿拖着。这叫什么？知道吧？这叫台阶，这叫美国自己给自己留的台阶。台湾岛内现在在两岸问题上，对于美国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什么叫重大的战略误判？就是10月10号那第二个讲话的人当中，他所透露出来的就是一种标准的战略误判。这什么意思呢？只要台湾抱紧美国的大腿，美国就一定不会放弃台湾，就会硬汉，而且美国的实力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这位，美国自己的评估就是他解决不了这问题。他的实力解决不了这问题，以及 我也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这位，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的是怎么样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体面的退场，要不要退场，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是一定要退场的，只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美国现在最务实的政策选项。或者说，在他看来，在心理上能够接受的选项就是：第一，能拖多久就尽量拖久一会儿，但不是无限期的拖。他知道不存在无限期拖的这个选项。第二，在那之前，尽可能的用各种名义从台湾多薅一点羊毛。反正只要把钱弄到，把台积电弄到，把能吸的血吸到，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件事情。不要觉得那件事情对美国，不要真的觉得台湾对美国有那么的重要。我之前讲过，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评估，三种利益。两个是偏向于实体层面的，一个是偏向于心理和认知层面的。芯片的产能，所以美国说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把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分散到美国大陆的本土，比如说到日本啊，或者是到欧洲，这样一来，即使台湾统一了。而且出现了那种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大陆一声令下，不许给美国代工。我想象不出那个场景，或者说这个场景要出现，它必须满足一系列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且跟大陆现行的政策肯定不在一条线上。美国都已经在此做好现实的准备。当然，比较搞笑的一点是，台湾在积极的配合。第二个就是所谓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日本现在在那搞事情，其实主打的就是这条线，就是所谓日本南向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通过台湾海峡。然后他假设的场景是，统一了之后，大陆中国说这条海峡是我们的，日本的船不让过。你愿意去想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所谓美国在亚太区的盟友体系或者。那个东西想象中的是，统一以后，中国把日本给吞了，把韩国给吞了，在那打出一个军事政府的帝国出来，跟小说的场景更加类似一点。第三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美国的那种不甘心，我好歹是个霸权，我好歹赢得了冷战，好歹我在冷战结束以后一路高歌猛进，你看我的人工智能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怎么突然之间咔吧一下凉了？我面子和心理上过不去，这是美国霸权的声望，所谓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狗屁安全承诺！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打成那样，你对北约有什么安全承诺？你看伊朗打成那个样子，你在中东地区有什么安全承诺？胡塞武装都打得有来有回，你还提我，好意思跟我提什么安全承诺？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是不可想象的，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力量对比已经过了那个拐点，我可以说在第一岛链。所以台湾岛内的人要清醒过来，赖清德这种，我们就完全不去指望他这种务实态度的人，就他愿意自己闭着眼睛花岗岩脑袋是那边。那种用美国大腿来进行自我催眠的力量，你就给我好好睁开眼睛想一想。台湾老百姓面对这两种在不同方向上用不同方式共同做梦的政治精英人物，台湾老百姓，你们不是一直强调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吗？是时候展现你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务实一点行不行？面对现实行不行？大家面对现实，脚踏实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不好吗？不要浪费各自的时间。然后大陆这边的实力大家请看机器熬。如果说之前 还是在多少带有一点戏谑的方式讲说啊，你第一批登陆部队会如何如何。现在大陆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产能这种技术，各位不要忘记跟大陆的产能相结合，你美国是没有资格跟大陆在这个方面去拼实力的，台湾你就更加想都不用想了，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尤其是台湾要杜绝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避免有一些人从这个所谓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当中进行错误的学习。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我说过了，展现的是那种菜鸡互啄版的无人冲，这种新型的冲突形态。这种事情在两岸问题上是不存在的。大陆是有工业的量化的能力和能力体系支撑的。这种量化的能力和能力体系可以帮助你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幻想。对于任何的外部势力，对于美国来说，各位，今天美国在亚太区部署了几艘航空母舰啊？有常驻的吗？
1: 真空了吧，好像都已经。
0: 有常驻的吗？现在亚太区西太平洋这条线上，三艘航空母舰好像都是我们的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吧？这个现实你忘了？你还想着1950年呢？没错，1950年第七舰队一个分遣舰队下来，我们这个在整个台海乃至于第一岛链甚至是西太，你可以打出压倒性的优势。现在你也配？
1: 好，
0: 现在你也配？你就指望美国那种账面部队这种存量军事资产能够在第一岛链支撑一场跟大陆的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冲突跟对抗？你玩兵棋推演魔怔了是吧？
1: 这个是军事方面的能力建设。老师，另外一方面有个突发消息是有关台海，我就先跟老师带来啊。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宣布制裁两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现任部长，制裁对象分别是第一个是巴拉圭资通讯的科技部部长毕亚德，以及贝里斯的外交等事务部长冯塞卡。三项措施分别是：第一，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第二，禁止境内组织个人与其交易；第三，拒发签证，禁止入境，包括香港、澳门。生效时间就是当下2026年10月12号。注意，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中国大陆的官方直接对于支持台湾地区所谓邦交的外国官员施加的个人制裁，这个应该是第一次。
0: 对啊，你看这个篱笆又住紧了一点，这个缝隙又再推过去，对吧？能力体系的建设又补平了一块吧。不信邪的就来啊，不信邪的就来啊，你就往前推，你敢做我们就推回去。历史经验证明，当时蛮早以前了，应该是赖清德刚刚选上去的时候，是岛内的评论员当时得出过一个很有趣的逻辑推演。什么叫逻辑推演？就如果你赖清德搞台独一路高歌猛进，砰，冲过了法律红线，冲过了法律台独红线，这边啪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然后实施统一，你越往那个方向推，所以后来那天我记得是那个台的新闻评论说，就缉毒推到最后，你会发现缉毒就等于缉统。你推一步，我们哪一步？因为我们的实力更强，能力更高，所以每一步反推，都是向统一的方向在那儿进。包括什么？包括另外一个例子，海警的执法权啊，它执法区域啊。厦金那边，厦门和金门这边的这个执法区域，然后迅速的跨过台湾海峡，然后你在台东搞事儿，台湾东部现在整个执法区把台岛本身就已经环起来了，对吧？好，你接下来在东沙那边搞事儿，那走着瞧，你看这个体系什么时候覆盖到那边去？
1: 刚上班，
0: 而且一动就是联动的，一动就是联动。你看台东的那个东西，一旦执法区搞过去之后， 多少个中国大陆的部委，他连农林水产那条线、农业部那条线都动了，为什么？那边有鱼啊，
1: 对，看一下，
0: 要做渔业资源调查去了，对吧？然后深海的那个，你看那个科学船考察，一旦台东那条线，你跟那个画线啪啪啪啪，像那个密集点阵一样，直接就把那边给圈起来了。
1: 对，那个画线，
0: 你动，你动一次就往前推一大步，你动一次就往前推一步，对吧？顺带不是说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在岛内，大家也在那看吗？是个连续剧，就是缅北电诈集团的覆灭。
1: 对，
0: 对吧？那里面有几个人多嚣张啊，还很嚣张的说，哎，这个通缉照上面，这个通缉令上都选一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位现在坟头草已经挺高了。坟头草已经不低了，这个转世的可能已经有半岁了。
1: 他说他能摆平，能摆平
0: 啊，你摆平啊，对，你是平了呀，你被摆平，不是你摆平啊，是你被摆平。
1: 嗯，
0: 大陆这边要么不做，要做就是非常周延周全，我们从来不就事论事的做单纯的点状反应，我们是纳入整个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这个往前推出去的一步，它是不会往后退的。它往前推了这一步之后，它只会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严谨，越来越绵密。现在我们进行的通通都是演训。
1: 嗯，
0: 每一台演训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而且要常态化。演训我们的要求是随时随地可以由训转战，随时随地可以由训转战。不信的你尽可以等着，你尽可以耗费这个时间，浪费这个时间不去做，但是大陆是不会陪你玩的。我们是在非常认真的准备，非常认真的去做实质性的推进，这点请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误会。
1: 好，最后一点时间吧，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国际方面大家比较关注跟关心的，也是川普最关心的两条线，两场战争，一场是在中东的，一场是俄乌战场的。中东战场当然是出现了升级的情况啊，不过不是美国跟伊朗，是外溢出来的战争影响，是沙特跟也门胡塞组织今天又发动袭击了。是胡塞组织对于沙特，据说今天是造成了一死十一伤，但是严重的是大家途中看到的这一天，也就是前一天，哈利德国王机场十号的时候，已经就胡塞的这个导弹打过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沙特的防空导弹没有升空，已造成了12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了一名美国公民，另外还有309人受伤。胡塞武装已经宣布了对此事负责了。同时呢，因为沙特现在在进行亚冠精英联赛嘛，大家非常关心咱们中国还有马宁等六名中国裁判在沙特。目前我们从网络上或者是从新闻媒体得到的消息是他们目前一切安全，也请大家都放心。那么这是利雅得机场，加上今天的话是一周内三次遭到袭击了。胡塞武装的理由非常的简单，沙特过去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这次就是对等回应，说白了就是你炸我萨拉机场，我就炸你利雅得机场。所以呢，沙特的四个机场是轮番的挨轰炸了。另一边，川普和他的好朋友普京通电话了，宣布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当然这个态度像欧洲啊等等的就表达了不满，以及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第二个，川普在周末突然说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并认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吧，沈英老师帮我们来谈一谈。
0: 先说美国跟俄罗斯那个交易，昨天有人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个东西，我转发了那条，就是有一艘船，俄罗斯的那个装柴油的那个船，在差不多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就已经到达了美国。这艘船从俄罗斯是9月20几号出发的，证明什么？美国跟俄罗斯这个交易谈了很长时间，谈了很长时间。这个交易非常符合特朗普的现在的这种，就是非常符合特朗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我要做一场交易， 这个交易是什么？我需要降低美国国内这个生活成本，以柴油价格为核心指标的生活成本，因为今年美国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事件和需求就是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担心什么？特朗普担心如果中期选举遭遇挫败，他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党的攻势，他担心的是共和党内建制派造反，甚至不排除马嘎部分的力量的分裂，因为他的对外干涉战争既违反马嘎的理念，也没有给马嘎带来实质性的收益，甚至极大的提高了马嘎生活可持续的成本。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政治灾难，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一部分联手的话，在美国国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甚至凑够或者是接近凑够通过弹劾的票数，都不再成为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不搞弹劾，大规模的启动对于特朗普家族不当获利的这种调查，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他不做调查的时候，特朗普画画 K 线这种只是网上大家开玩笑的东西，如果真的查出内幕交易来，这种就是属于那些不能上秤的东西被放上了秤。我别的不说，拜登家二公子那卡因的事情被传成什么样子了，拜登打成什么样子，对吧？这种拔出，而且特朗普家有几位公子那吃相，不管是加密货币还是无人机，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意，那可能比拜登家的公子更糟糕一些。这事情传出来，这乐子可不是一般的大。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是政治上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启动了跟俄罗斯的交易。这个交易就是我进口柴油，而且我，你看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明确，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就是降低这个预期，他非常清楚他要在实体层面降低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这个时候普京对于特朗普达成这个交易叫雪中送炭。雪中送炭之后，特朗普说交易的艺术嘛，投桃报李，然后你看谁动柴油我就讨厌谁，现在谁促进柴油价格的上涨呢？泽连斯基。因为你老是用无人机去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你老是去炸它的整个原油的加工供应链，好死不死的，俄罗斯确实是全世界柴油最大的出口方之一，这不，这条线不就完整的闭环了吗？闭环了以后，特朗普的打法也是让乌克兰非常伤心的。不伤心，特朗普喊出的乌克兰必须换个总统的这个打法，这可是普京的打法呀。
1: 占一条战线，
0: 这是普京的打法呀。普京之前在谈到俄乌会谈的时候，曾经说过，抛出过一个观点，说俄罗斯想跟乌克兰谈啊，但是乌克兰先得有一个合法的领导人。
1: 是的，要选举。
0: 二四年二五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时候，普京甚至公开说过这样的话，我研究过乌克兰的宪法。在乌克兰的宪法程序当中，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样子是非法的。然后说他们家的拉达，就是那个最高议，那个国民议会，按照他们的宪法是可以这样延续下去的。俄罗斯也打法律战的，但是这套东西之前被西方舆论是不理的，扔开。为什么？宪政这种东西，遇到泽连斯基这样的团宠，当然是要让路的了。他在跟俄罗斯打架，泽连斯基不是团宠吗？那这就是个团宠嘛，对吧？大家把他理，把泽连斯基理解为团宠，把欧洲欧盟理解为
1: 一群巨婴，还巨
0: 不是恋爱，而且是带自带恋爱脑，爱上团宠的巨婴，这不就套用一些网上那种女频的那种恋爱脑的这种网文，这不就很典型的举动吗？就觉得欧洲天生欠泽连斯基的，泽连斯基要啥给啥，拿了东西还嗷叫上，对吧？结果特朗普他说，哎，我认为你应该换一个总统。哎，我认为就是你让这个柴油价格下不来， 这个事情，我觉得会让整个后期俄乌局势的走向呈现进一步戏剧化的态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是不会感到尴尬的，他肯定不尴尬。普京肯定现在心情应该是不错，尽管最近俄军的地面表现在红里曼那个方令人无法描述，这就非常的抽象萨夫艺术。但是普京看到。川普开始讲说乌克兰应该换总统，那至少多喝一杯 vodka 是肯定可以的。那尴尬的就是欧公子呗，就是美国那边坚持要去挺乌克兰的那些人呗，就是那些在精神世界中其他各国莫名其妙站出来，以为变成精神乌克兰人，就是，对吧？就变成就是间接支持美国灯塔的那些土直呗。对了。岛内的台湾民众们，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句话"今日乌克兰，明日谁"啊？
1: 别，有些话真别说。
0: 乌克兰今天这个样子啊，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被特朗普点名说"你给我换一个"，而那个人之前是美国的宠儿。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话不要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

Wow，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应由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进行呢问好。那我们在新西兰，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6日，日子过得是飞快啊。那吴曼依旧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看世界和看新西兰了。
2: 是的，大家好，我是子萱。
1: 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首先呢，还是要看到中美方面传出来的进行的消息。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峰会期间呢，有一个很大的主题谈到的是 AI 有关。现在呢，有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和中国的团队正在定期的开会，来敲定上一个月所宣布的 AI 相关事件处理框架的细节，并且呢，建立双边的对话机制。自从九月份的习特会以来，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展了密集工作领导层的讨论。此前啊，美国和中国方面也是宣布有关建立 AI 相关问题的双边管道，还有呢要推动的就是美陆之间的 AI 对话。但是目前的这些倡议还只是一个宣示性的阶段，而推进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效的往前走着。
2: 知情人士呢也说，华府和北京的目标是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于深圳会面之前，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应对 AI 相关危机的基本框架，具体操作细节呢将在之后再行商定。另一个川习会深圳会面的可能性的结果则是建立一个关于 AI 合作持续机制持续性的一个机制，并涵盖政府官员、研究机构和产业代表。据悉，美陆早在五月川习会后就同意在 AI 治理方面展开正式对话，但会谈都因讨论安排和议程无法达成共识而一再推迟。首场 AI 对话的最终是在川习峰会前几日，由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务院总理何立峰以更广泛的经贸方式举行谈判。
1: 是的，那我们来看11月份的 APEC 峰会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为 AI 的对话提供实质的政治和制度的意义。而 AI 正在成为着中国和美国之间非常重要的政治领域之一，当然也展现出了所谓的战略稳定期，也就包括在战略竞争之中不排除的合理的合作的一个进展了。当然现在呢，还有一些知情人士是这样透露的，说尽管双方都希望为 AI 的对话框架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但是美国、中国两国的国内监管体制有很大的一个差别，还有呢，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依旧还是在竞速之中的啊，所以要达成所谓的一致，似乎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 APEC 的峰会在11月份即将到来，同时有美中之间的会晤，还有一个就是普京会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的参与，因为普京也是确认出席的嘛，并且之前也是有意向的再来暗示，不排除三国的领导人来进行会面哦。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怎么都在跟着俄罗斯啊，都去到了一些俄罗斯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10月15号的最新消息显示，李强将会在下一个星期访问俄罗斯，去举行中俄总理的定期会晤。访俄之前呢，李强还会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
2: 中国外交发言人星期四宣布，应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呢，李强将于本周末，也就是10月17日至18日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随后应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的邀请呢，李强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接着呢，这个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的邀请呢，李强将于10月20日至22日赶赴俄罗斯举行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1: 没错，同时我们看到王毅还有跟拉夫罗夫进行的见面，对吧？你看到密集性的推进，这无疑也是在为 APEC 来进行的什么铺路的问题。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啊有一个没有确认的，甚至说出现反转的一个观察，来看一看，这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来自于 FBI 的局长帕特尔。现在 在根据美国媒体有两位消息人士他的表述说呢，这个帕特尔啊是在14号已经抵达了俄罗斯参加一个预定的会议，这神神秘秘的是吧啊。那 FBI 直接站出来就否认了帕特尔访问俄罗斯的报道，说帕特尔可没去俄罗斯，他呢是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大学参加活动。这真是啊，这个行程怎么还弄得有一点点神神秘秘的感觉啊。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关于帕特尔可能前往俄罗斯的猜测是由来已久的。 Politico 曾经在7月份就援引了知情人士的信息，说帕特尔啊将会去访问俄罗斯，时间呢就是在10月的中旬。这一下子从7月份的爆料就给堆上号了啊。那如果真的是中美都有人去到俄罗斯，讨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话题，有没有一致性，会不会共同铺垫 APEC 之中的三个大国的元首之间的会面呢？大家都还蛮关注的。而且美国现在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些互动分分钟都是牵扯到以及影响到乌克兰的， 对吗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大西洋月刊也曾经说 FBI 啊在内部就曾经展开了一场低调的行动，试图来取消这一个访问。现在是真的假的，反过来的辟谣，回旋镖的时间随时都在重演啊。 FBI 在14号的时候回应了这一个新闻，是否认帕特尔访问俄罗斯的报道，强调他就在弗吉尼亚州在自由大学参加一场致敬执法人员的一个活动。那现在美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 的附属电台14号的时候发布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显示，哎，这帕特尔确实是在自由大学的法学院参加小组讨论，并且发表了讲话，可是时间大家一时之间是摸不清楚的。
2: 没错。另外呢，在FBI 否认帕特尔访问俄罗斯前呢，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雷克里夫呢也曾在八月对俄罗斯进行过一次访问。美媒认为此举是为了警告俄罗斯不要随便攻击北约。美国总统特朗普呢8月27日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呢，他不担心俄罗斯会攻击北约国家。至于媒体报道外传的这个雷克里夫是警告俄罗斯，特朗普是予以否认，强调雷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是例行公事。
1: 真的是什么谁会知道，我们只能说有一个猜测的空间了啊。现在北约和俄罗斯似乎越来越多的正在面对面，那美国是不是正在介入，试图去平复北约和俄罗斯真正大动干戈的这个可能性？要知道如果是俄罗斯直接对阵北约的话，对于美国首先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对于现在整体的一个战况来说，那未来的话就更加的恐怖了。这样子如果一打的话啊，好，那我们来看这是几个这个 FBI 的局长到底有没有去，现在依旧是一个谜团。当然我们应该相信的是 FBI 自己亲自下场的一个辟谣，可是这样的揣测越来越多啊，大家的兴趣度也是越来越高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中东方面。中东方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激烈哈。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在这个24小时之中有两艘船是沉没了。现在是越打劲儿越大啊，这个伊朗也是加大了攻击的一个力度，商船们一时之间没迎来自由，而迎来的更多的是恐慌的一个情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新加坡籍的货船在13号的时候遭到了攻击，船体受损，起火之后就沉没了。所幸呢，船上21名的船员是抓紧了黄金时间啊，全数的撤离，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一艘船呢在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触及到了水雷，沉没。当时行经的是伊朗所称的未经授权的航线。革命卫队公布的照片显示，一艘依旧漂浮在海面，但是船尾已经下沉的货船是冒出了大量的黑烟。其他的照片啊，也可以见到数十个货柜和其内容物漂浮在海面之上。网络流传的影片还显示，有人搭船到海上去捞起了漂流的货品。巴基斯坦的海盗测量部门也是警告航海人员啊，说这个叫做 GF Iceport 号已经是在阿曼穆桑达姆岛啊，这个西北方的这个区域吧，出现到了沉没的事实。
2: 另一艘沉没的船只是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国旗的散装货船号， 根据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14日公布的数据呢，该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沉没，距离9月23日遭投射物击中呢是已过了数周。海事消息人士表示呢，这起攻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其余船员在遇袭后立即撤离。
1: 好，那我们来看中东现在似乎是停不下脚步了，对不对？面对着沙特也是被越卷越深，特朗普现在心里面应该挺急的，一方面在觉得说啊，这个其中选举越来越临近，你这不是打乱了我整体的一节奏吗？好，现在呢就传出了消息，当然不排除是一场这个舆论方面的震慑之战啊。我们来看到美国想要去动用的是炸弹之母，要轰向伊朗，时间又大概锁定在何时呢？我们来把了解到的信息都给大家说一说。那么根据 CNN 15号引述了多名美国官员指出，如果特朗普下令啊，在11月份其中选举之后立即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美军其实已经制定好了他们的打击计划。那么根据媒体的深挖，这些方案就包括动用俗称为炸弹之母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那么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还有包括高山在内的核设施。
2: MOAB 呢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大的非核炸弹，在伊朗战争中首次使用，将代表冲突显著升级。不过外界也质疑动用炸弹之母了是否实现特朗普的战争目标，以及能否扭转战局。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呢在11月的其中选举之前到底会不会有奇袭或者有动手啊。现在各方的信息都是并不确认的。可以说按照特朗普的计划，我大笔数的相信他是不愿意在其中选举之前大动干戈，但是现在沙特的局面要逼着美国是不是必须要去表态或者做一些非凡的手段呢？几个月以来啊，特朗普和他的顾问在持续讨论结束伊朗战争的决定性的方案之中，在过去几周一直在开会，有这公开的，有这秘密的，来讨论针对伊朗的选项。尽管呢，特朗普公开表示不会在11月份的其中选举之前对伊朗展开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多名的顾问也是私下坦言，他们并不清楚特朗普最终的决定会不会在一觉睡醒之前就发生了改变。那么特朗普据说啊，现在是有消息人士透露啊，说特朗普已经是下令美军制定了针对伊朗目标的额外空袭方案，这些方案也是包括针对着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可能使用 MOAB。 内部的措辞是这样的，这一波打击将会在美国在中央司令责任区撤退之前来进行，那这就代表着额外打击的可能性，在宣布胜利之后火速的撤军，来一个速战速决。
2: 是的，还有第二名的消息人士指出呢，打击包括高山在内的核设施军事计划明确呼吁使用 MOAB。 美国与以色列呢认为伊朗在高山地下核设施储备计划原料，过去几个月来特朗普反复威胁攻击高山，强调他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炸弹之母是不是真的就是大杀器大利器，一旦出手就所向披靡呢？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啊，当军方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就会提供涵盖着高阶目标至低阶目标的一系列的选项。所谓的高阶目标就是指那一些深埋在地下需要动大型炸弹的目标，其中炸弹之母啊 MOAB 就是最大型的炸弹选择。但是啊，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人就质疑 MOAB 是不是足以去对付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深埋在地下的目标的措施呢？消息人士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啊 MOAB 啊是一款 GPS 型的引导打这个炸弹，能够一次性去摧毁9个街区面积的一个大小。可是它有一缺点，一短板啊，打的面特别广，但是它缺乏的能力就是钻地的一个功能，它很难以钻到地下的深入，并且摧毁由花岗岩去加固的高山地下的核设施。打的面很多，就跟那撒网似的，啪一下子覆盖的面积9个街区都行，但是打的不够深，而恰恰要打的就是深入在地下，甚至是被花岗岩加固层层包裹 果的核设施的一个基地，所以显然并不是非常的匹配， 对不对啊？你甚至应该打的那面积不大，但是就能炸得深的这种咱们叫做深入地下型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名，了解军事计划的消息人士还在讨论说 MOAB 啊，它是一种大型的信息战的武器，很适合进行大范围的毁灭的行动，但是呢除此用途之外呢是非常有限的，还是在钻地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去替代或者去匹及钻地弹它自己本身的规模啊，还是只能打着大范围的表面积，但是难以深入到关键的核心夺取想要的关键目标了。
2: 是的，这个消息人士呢也警告，一旦动用 MOAB 则可能对目标区域的地表层造成毁灭性影响，此外呢这个炸弹半径势必引发外界担忧，造成平民伤亡，特别是用于这个人口稠密区附近。
1: 是，你看你可能攻不下自己的目标，但是对于地区的毁灭性的伤害彻底的面积将会非常的广。战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那些人伦道义全部都是在和平日子之中，那些领袖打着领带站在台上慈眉善目的一番发言，到了关键的时刻谁去管小老百姓这些小蚂蚁的一些死活，对不对？最害怕的是什么？就算我自己不能达成目标，但是我为了震慑性的一些作用，我也不惜动用着更大范围为自己获得荣光。好，那我们来看伊朗现在似乎并不愿意啊去屈服在这个特朗普的外交的攻势之下，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把这一个炸弹之母当成心理战的武器，部署这个炸弹之母可能难以让伊朗被迫投降，但是呢可能让美国取得一个很让美军去振奋的战略的军事的一个胜利，当然这确实是特朗普的一个选项，在不需要发动全面作战能力之下去改变冲突现在的现状的平衡。消息人士就批评啊，说特朗普不幸的将自己置于一个几乎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境地，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准确。如果按他自己的选择和他交易员式的权衡来说，现在去打伊朗绝对是个不合算的买卖。我非常的确认特朗普绝对是想打了就跑，但是没有跑得了啊。那么现在缺乏穿透的能力的炸药，只能考虑心理的因素来平衡制衡伊朗，你也不想看我试试牛刀，对吧？那么这个 MOAB 呢确实是具备着这一种震慑性的效果，看名字其实咱就知道了，什么什么炸弹之母，听上去就玄之又玄的。那美国现在是不是有真正想动手的可能呢？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去确认的，多次的公开的密集的一些会议之中，而且现在特朗普政府之中大部分的顾问和外部的专家都确信彻底击溃或者是彻底能够让美国在中东去脱身的唯一途径就是地面战了。这个在半年这个在几个月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担心，美国一直在释放的信号就是要进行地面部队的一个部署，但是只要打地面战的话，那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员伤亡的问题，将会是非常惨烈的一个现状啊，可能会造成数千美军，我说的都保守了，丧命的一个可能。五角大楼考虑的所有的情形，那出动美军打地面战的计划一定存在，只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想用这种惨烈的形式去进行到推进。特朗普呢也已经表明对于出动地面部队这个选项其实它的性质是并不大的。
2: 这个特朗普呢也表示对出动地面部队兴趣不大。 CNN 呢曾此前报道，数周来呢特朗普政府高阶官员以及军事计划人员呢一直在寻求至少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的这个胜利以实施他的脱身之际，例如与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等等协议。 CNN 援引第四名消息人士指出呢，军方也为特朗普制定了相当于烟火秀的这个军事选项，目的是即便这些打击行动无法实现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的最初目的，但也能为他提供退出冲突的一个途径。
1: 那么尽管这个特朗普公开承诺不会在其中选举之前发动新一波的攻势，但是打击了眼特朗普就是以不靠谱和不可琢磨为著名的，对吧？那么还有第五名的消息人士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接下来的几周将会进行中央司令部新一轮的美军部署的一个更替，当然这一名官员也透露很有可能就不 渤海新兵了。针对这一个报道啊，白宫的官员响应就不予置评，五角大楼的官员则是强调，战争部为一系列作战情景制定计划，确保在任何的作战环境之下都能完成这个任务，或者是说成功的让自己全身而退。朋友们，咱们就想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情况，假如你是一个在这场战事之中的，你扮演美国的这一个角色，你现在要如何收拾这一个烂摊子嘛，对吧？你自己一开始觉得我只要奇袭噼里啪啦的一顿猛攻，打完了之后我迅速就跑，但是你没想到你去打人家家的时候，哎，人家这个警惕，你确实是把家里面的家长打了，但这些孩子们一锅涌上去拉着你的这个裤脚就是不让你走，请问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嘛？你这一边回家自己还有事儿，对吧？粥还坐在锅上，你还没关火呢，你认为你过去奇袭把人家的这个长老，对吧，噼里啪啦都干没了，你觉得人家就就地就跪了，后来发现没有，反而他们的斗志昂然把你给包住了，你现在站在原地，他们狠狠地拉住你的裤脚，你家里面后院马上就要起火，请问你怎么办嘛？怎么办嘛？大家想一想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叫上一批人噼里啪啦的打，让他们把手打松了，我赶紧跑回家，从此以后关上大门啊，或者是挖一条大河，咱们以后这个暂时先不提这件事儿，是不是？
2: 对，
1: 你作为普通人，要不然的话怎么着？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你在这边站在这里有一个商量的协商，然后你回去，但显然那就是失去了一个面子的嘛，
2: 没错，
1: 对吧？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另外的一波人的受益，邻村打起来，所有看戏的老百姓都围到了其他村里边，慢慢慢慢的你还扮演了一个平衡的角色，于是现在你自己看到在沙特在其他中东区域不断在蔓延的情况，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转移让自己有一个撤退，转换了角色再回来，对吗？因为美国去支持沙特帮沙特，如果再返回到战场那就不一样了，你的位置就不是当事方了，你是过来的新老娘舅了，你是过来来平衡的，你是协警了，对吧？你是过来来进行到检查的哈。好，那美国到底能不能做得到，伊朗能不能让美国转换角色或者让他跑得掉啊，伊朗现在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强硬，或者以色列未来会不会继续的，对吧？你打的是孙家的啊，张家的旁边说我在恨他已久了，我现在马上也要加入到战斗之中，对不对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在13号的时候啊，以色列就传出了消息，说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其实是多次的进行了通话，来讨论的呢就是两国在选举之前，不止美国选举，那以色列也一样啊，对于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打击的一个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跟大家说一下，以色列的议会选举是在10月27号，而美国的中期选举则是定在11月3号。
2: 知情人士透露呢，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措施为由呢，积极推动美以联合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表示，特朗普确实要求相关部门推动并做好准备。然而美方随后补充说呢，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是在什么？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前，对不对？我们现在是16号，他们27号就已经要选举了，所以其实就是这么10天的事情，那就要看这个结果。第一个，美国会不会为沙特而红了眼？我个人觉得这个比例是最小的一趴。美国自己的意愿想不想去打回到中东的这一个战事之中，还是用时间去解决转移出来自己的目标？我个人觉得这个超过半成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最有可能的是什么？是内塔尼亚胡根本都不会放走特朗普啊，不是伊朗放不放走特朗普的问题，是以色列说你不能跑，不然的话我内塔尼亚胡的位置不能够去延续啊。谁是谁的爹这个问题10天之中必须见分晓。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方面的表述。特朗普啊，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来看到昨天呢，谈到了跟伊朗有关的问题，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啊，伊朗甚至还求我呢别再杀领导层了，然后自己还反思了一波，说哎呀， 我可能真的下手太狠了。
2: 是的，
1: 嗯，
2: 这个特朗普呢14日提到，美军在实施怒火行动中对伊朗领导层发动攻击后呢，伊朗方面曾要求他承诺不再以其领导人为目标。特朗普也有意所指的说，我可能做的太过火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不知道该跟谁打交道。
1: 对，就是我打的连跟我谈判的人都没有了，
2: 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1: 所以我常常，我们在这个国际关系之中，你在学领导人的说话的方式，就是人就是这么慢慢变坏的，对吧？你现在谈不下来，你就说都我打太过火了，他们都群龙无首了，我都不知道该和谁谈了。特朗普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原本呢是跟第一把交易谈，后来跟第二把交易，后来第三把，然后后来你都不知道是谁在坐在椅子上了。好，特朗普是这样子说，他是在14号的亚利桑那州的一场造势活动之上说的，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在战场之上帮忙，我打个括号，是不是代表着以色列呢？这两天还在传说特朗普希望土耳其下场去帮沙特，对不对啊？那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对外的大赢特赢的学说说的是，我们在中东打的那是倍儿漂亮，非常成功。现在啊，伊朗什么都没了，他没军队了，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雷达没了，防空系统没了，就连领导人也没了。所以我们才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达成所谓的协议，是因为他们都打没了啊。那未来的话，你就把这个地儿也改成吧，对吧？你就叫梅朗，
2: 梅朗叫伊朗，
1: 是不是啊？不叫伊朗了，以后不都改了吗？美国湾，对吧？啊，特朗普洋，对吧？都这么改，
2: 嗯，
1: 你以后就叫梅朗、川朗，咱给这个地儿改个名儿得了啊，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特朗普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是其中选举。所以现在啊，有人替别人捏了一把汗。美国里面最危险的人是谁啊？你以为是特朗普是吗？不是，咱们要说到的是替罪羊海格塞斯。这两天大家都在担心，完了他可能要被祭天了，
2: 要凉凉了。对，
1: 这话怎么说起的呢？咱们来看一看。
2: 嗯，在当地时间10月14日呢，这个有 CNN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顾问呢正在讨论是否取消对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执行枪决的这个枪决的直播。同日的这个 ABC 也进一步指出，特朗普已向多位顾问和盟友征询意见。白宫内部担心的这场公开处决呢，不仅可能为反美宣传提供材料，还可能让美国政府陷入一场损害国家形象的闹剧。这场风波的源头呢，正是这个海格塞斯此前宣布的这个直播计划。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面对着这个如何行刑的问题之上，美国可真的是太热闹了。先是啊，有一名女囚，对吧，是射以这个注射的这个行刑，到最后呼呼大睡，还打起了呼噜，然后又睡醒了，睡醒了以后还挺口干的，是吧？之后又爆出来打电话，各种的这个慌乱不决，流程出现到的一种不稳当，还有里边人性的一些冷漠。另外的一边是海格塞斯直接宣布要去直播枪决，弄得很多美国的父母都在担心自己的小朋友会过早的来关注到人性之中最惨痛的一幕，普通人看了可能也承受不了啊。那么直播枪决的这个消息啊，从海格塞斯的嘴里一出，两党议员马上就站出来骂声一片，共和党人的内部也是公开的反对。可是你要知道，现在距离11月份的其中选举已经不远了，共和党要保住的是自己岌岌可危微弱多数席位的压力，对不对？那么之前伊朗的战争已经让不少的选民和共和党人感到非常的不满意，而近期的民调显示，过半的人都支持去弹劾海格塞斯。特朗普的支持率一跌再跌，但是现在呼声要去弹劾海格塞斯的呼声已经是超过了大半数了啊。那么海格塞斯对于用暴力的迷恋掩盖了在军事战略之上的失败，这一句话是由纽约时报13日的刊文，可以说措辞是相当的激烈。与此同时，14号美国的外交政策新闻指出，海格塞斯已经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包袱，恐怕不用等到弹劾程序走完，他自己就会卷铺盖走人了。
2: 是的，据报道呢，直播枪决在近现代美国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先 先例的。上一次公开处决呢，是要追溯到1936年，约20000人进行围观。上一次军方执行死刑呢，也是1961年。即便放眼全球呢，也是鲜有国家会直播死刑。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呢，这场闹剧就是雪上加霜的。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呢，共和党人呢正在全力保住国会微弱的这个多数席位。此前呢，选民对伊朗战争呢已经是非常不满，然后海格塞斯的一系列的争议行动呢，让他们是疲于应付，一直想跟他的好战力。好战立场划清界限。
1: 是的，那么直播处决的想法再一次把共和党推进了一个尴尬的政治辩论之中啊，将处决变成娱乐，会不会粉饰一个引以为傲的文明呢？包括也有一些议员直言表示说，这样的决定是极度的令人生厌的。围绕着中东还有另外的消息，我们看到怎么又扯上了中国了呢？也门的外交部长啊，在14号的时候表示，也门政府已经对于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可能试图利用中国技术和零部件制造武器用于也门冲突一事向中国提出了关切。
2: 研究机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 CAR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呢，胡塞武装正试图产生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呢，这支得到德黑兰支持的武装呢，已将供应链扩至伊朗有关的网络之外。报道还称呢，发现数个专门设计的弹道零部件，同时发现运输文件提及一家中国的供应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当然这是由法新社来报道的啊。说也门的外长祖马周三在有关也门冲突的线上记者会之上回答问题时表示说，中国是我们的伙伴，我们也已经同他们讨论了军民两用产品的使用问题，我们来持续观察这一条消息的进展。再来看到的是相关周边的区域，来说说卡塔尔啊，卡塔尔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埃米尔啊，这个他的名字呢叫做阿拉萨尼。埃米尔其实就相当于他们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意思，这个称谓啊。在13号的时候，在第55届年度协商会议开幕词之上来表示，2026年上半年国家的总收入减少了42%，主要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和能源设施挨轰而导致的，披露了区域冲突之下国家财政的状况以及应对的策略。
2: 收入骤降的原因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以及拉斯拉凡工业城的能源设施直接遭到打击，导致这个卡塔尔大部分出口中断了。拉斯拉凡工业城的3月18日遭遇伊朗的飞弹攻击。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执行长卡比曾透露呢，14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中呢是有2条受损，分别是与艾克森美孚合资的产线，另有一座天然气制油装置呢也是受损了，受损产能合计约1280万吨，占卡塔尔的这个 LNG 出口能力的17%，年收入损失估计约200亿美元。
1: 好，那我们来看到修复时间，卡比后来呢把最初的3到5年估计修正为大约3年，但是呢 GTL 它的设置装备要到2027年第一个季度才能够复产。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对于部分的长期合同宣布不可抗力，受影响的买家包括中国、韩国、意大利还有比利时。我们说两句卡塔尔啊，卡塔尔其实呢是占到了全球 LNG 贸易大约1/5的市场份额，出口中断啊会直接冲击到的是全球能源的市场供应。天然气输出国论坛也是分析，从3月份到4月份，卡塔尔和阿联酋的 LNG 出口合计造成全球每个月的相应损失减少了700万吨，那么4月份全球的 LNG 进口减少12%，亚洲受到的冲击最重。因此呢，之前也是接收了卡塔尔和阿联84%的出口量，其中呢包括在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韩国的保险程度可以说是最高和最高的。埃米尔也强调啊，卡塔尔呢是在强势的基础之上应对的危机。2025年实质 GDP 增长2.9%，年度通膨 成仅0.4%，经常呢这个经常账是维持着一个顺差，主权的信用评级依旧还是高档的，非油气部门贡献了80%的实际 GDP， 而且持续增长也是缓冲冲击的关键所在。
2: 战略上呢，他提出4项应对原则，坚决防卫但不被拖入战争，维持服务与供应链作用，推动战火与水道开放，寻求以谈判解决冲突。卡塔尔呢，同时维持2210亿里亚尔，约就是670亿美元的这个5年项目与合作投资，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合作与民间投资，意图把复苏当作加速经济多元化的一个起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同样也跟中东有一些关系的，有人要去到中东了，坐不住了，他的名字就叫做马克龙，可把他给忙坏了哈、我觉得他做这个法国总统的这几年，整个人衰老的速度非常的快速，
2: 鬓斑白了都。
1: 是啊，我们来看啊，马克龙啊，在这个14号的时候宣布，将会在10月19号到21号访问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争取增加柴油和石油的供应，缓解法国国内油价上涨的压力。
2: 法新社的援引一名法国总统顾问的话说呢，马克龙此次访问旨在争取海湾国家做出增加对法能源供应的具体承诺，以缓解法国国内油价压力。这名顾问透露呢，法国两大能源集团道达尔能源和恩吉集团的高层将进行随行访问。马克龙呢将分别会晤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
1: 是，我来说一下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克龙具体的一些行程。马克龙他会分别会晤的，首先是各国的领导人。那么阿联酋的总统刚刚子萱已经介绍了，就是阿勒纳哈扬，还有卡塔尔的埃米尔，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就是阿勒萨尼，还有科威特的埃米尔萨巴赫，包括巴林的国王阿勒哈里发。那么会议里呢，还会讨论到地区的海上航道安全，以及为石油等液态能源寻找替代运输路线和绕行的路线。对于啊，经常受到胡塞武装攻击的沙特，为什么就没有放在这次的行程之中？你怎么那么鸡贼呢？现在那边战火连天的，你不去，对不对啊？埃利舍宫是这样说的，他说法国和沙特啊始终保持着联系，沙特的王储小萨勒曼已经是在8月份的时候访问巴黎。我问你东，你给我回答西，我问你为什么这次不去，你跟我说8月份的时候他来了，大有见过了，现在就不需要更新了吗？还是现在的沙特已经不纳入到法国的第一考虑事项之中了啊？今年的春季的时候啊，法国也是曾经向中东部分来部署了戴高乐号的航空母舰、阵风的战斗机，还有一艘护卫舰以及防空装备，维护法国利益，并且保护在伊朗反击以色列和美国的袭击时受到波及的盟国。好，我们先把话题放在了马克龙的行程之上。回来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欧盟。为什么啊？因为现在欧盟的峰会越来越多的谈及到的是和中国之间

0: 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不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来看一看欧盟吧，哈，我们看到 Branton 说欧盟真是有钱闲的，买了中国的商品，又说中国的商品态度，这个就叫做买了便宜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哈。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中欧之间应该如何来评述呢？你觉得现在的谈只能说叫做稳中推进，但是里边其实是有很多我们需要咬紧牙关的地方哈。我没有那么乐观的去看待欧盟和中国之间现在的咱们说叫做回暖，只能说稳住了，那这个稳住了也是靠中国能拖起来的，我这就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啊，欧盟的领导人在15号的时候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主要讨论的呢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商品出口激增、能源价格高企，还有欧盟未来预算分歧等等的问题。那么欧盟的行业组织啊是这样子认为的，他说中国的商品呢大量的涌入到了欧洲的市场，这个是直接导致当地部分市场关闭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有毛病吗？没毛病，确实啊，在整个市场的自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商品成为了取代当地选择的一个不二的一个出口。那么更多有没有逆差，确实有很大的一些逆差，但是整体来说竞争不过，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自家的工厂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对吧？为什么你的民众现在不选你自己国有的一些商标，不选你的老字号，而非得要去选择中国在你嘴中的倾销的便宜货，是吗？啊，是不是他们的经济手上没有钱，是不是需求推动了一切？你要认同的是市场发展的一个需求，对吧？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这一次的峰会召开前不到一周，欧盟委员会刚刚和中国呢是达成了协议，限制从中国进口混合动力的一个汽车。这个比大家之前的预期什么强硬的一些谅解没有。中国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欧洲拿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耐心啊，甚至是一步一步的，咱们说就是咬住了往上走。有很多人说这个中国方面的官宣的口吻全部都是和欧盟谈的很稳健，也很有这个实际性的建设性的一些这个发展，但是从我们的预期和现在你已占有的市场上来说，这个开局欧盟其实就是绷住了要给中国修一段墙，对吧？只能说不愿意就是砸了这一个锅，还希望能够慢慢的润物细无声拿回自己的一个场子。这项协议啊也是欧盟寻求缩小对于中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一个初步的举措，而且我认为包括电车的这一个市场就像一个试验田一样，它也会标志着未来在其他的包括小商品啊等等变化的趋势。欧盟在去年对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3600亿欧元，今年的预计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超过去年的水平。欧盟和中

0: 国计划在明年三月份会有下一轮的会谈举行。
1: 是的，根据峰会讨论草案呢，这个欧盟领导人将要求欧盟委员会继续与中国展开对话，同时充分运用欧盟现有的贸易防御措施，并加强新的贸易政策工具，进一步保护欧盟市场。
0: 是，如果说这一次啊，这个王文涛和这个谢夫乔维奇之间的对话，现在是一个软着陆的形式，在中欧的关系之中，先停在了这一个站点之上，那么我们说这个叫做取得阶段性的一些推进，好吧？那么欧洲现在在研究的，包括释放出来的对于中国的经贸政策的下一步的一个走向，是成为了大家全新的一个关注点。首先，欧洲要先统一自己所有成员国20多个成员国的一些想法。未来的话，对于中国其实已经是这个手握在了剑柄之上的啊。他们也在考虑，这个考虑并不是说要不要对于中国手软，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存在问题，我们到底要如何改进的问题。更多的代表是因为这个手握在了整个的剑柄之上，它的握力不足，因为每一个成员国自己的需求是不同，对于事情的判断方式也是不同的。但是法德其实是来这不善的，欧洲整体来说大的一个底色还是有一点这个创造不出来价值，但就是怪这个地球没有吸引力，是吧？啊，你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商品和自己的商品之中的差别？到底是中国政府大力的扶植，恶意的去破坏了你的市场的一个平衡，还是真的自己的产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具有性价比优势和符合现在大家消费习惯的一个状态？这都是一个差别啊。那么欧洲现在重新回复到自己的工业化，重新的去推动欧洲制造，那是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他愿意去进行到一个购买。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新西兰制造的一些，咱们说一件衣服、一个袜子、一个围巾，其实对比着中国的商品，那个价值是根本没有一个代表性的。
1: 嗯，
0: 啊，除非你说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些设计的理念，但是现在的设计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本地最过硬的是什么呢？是材料吗？是用材吗？是设计吗？同样都是用一些高端的这个咱们说原材料，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你的性价比在人工的这个角度上，你永远都是跑不赢的啊。那应该怎么样突出自己的优势，去锁定本身的用户和市场，这是一个需要去重新考虑的问题啊。好，那么在当地时间10月14号啊 ，Politico 举办了一场欧洲韧性峰会。其中呢，也围绕着中欧贸易关系展开讨论。与会的嘉宾普遍认为啊，上一周中欧对于混动动力汽车贸易达成的协议，也是为双方继续提供了创造的这个对话的可能。但是在市场准入、产业补贴等等问题之上，依旧是没聊明白的。
1: 是的，来自欧盟中国商会的这个梁林林表示呢，中国企业对此协议表示欢迎，并称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呢，双方在北京达成的共识是相当和平的。不过他也同时提醒，如果欧方在后续谈判偏离既定安排，中方保留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就在协议达成后呢，欧盟方面呢又释放出将对华贸易的这个谈判扩展至更多的产业信号。路透社同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呢表示，欧盟需要在其他产业推动对华贸易再平衡，并威胁说如果对话无法取得实际成果，欧方呢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
0: 从汽车贸易再到产业补贴再到欧洲本土产业的保护，中欧经贸关系正在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双方依旧是在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分歧，但是欧方的贸易保护诉求确实也不可能就此完全的进行消退哈。对于中国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以及在出口领域取得的成功，梁林的表态是峰会现场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视角。简单来说，现在是耐下心来陪着你玩啊！中国的成功靠的是什么？欧洲现在在市场之上被挤出了，或者没有办法保持自己原有的占有，到底根结是什么？说白了一句大俗话，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你在战场之上，所谓的战场之上、商场之上，你觉得自己啊没有得到太大的优势，除了对手可能使了阴招之外，还有一些根本原因。先来看一下自己的战术有没有问题，自己的 兵器是不是拿错了、
1: 嗯、
0: 自己的能力到底决胜的会是在哪里啊？其实这个世界之上已经成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合作，以前做外贸我们经常会说 OEM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奢侈品的这个大牌包它也是在东南亚来进行到加工，甚至亚洲进行到加工、嗯、随后的一些工序啊在这个放上这个大牌的这些标志来进行出售、嗯、慢慢慢慢这个市场大家其实都已经是了解了的。那未来欧洲的优势是什么？是它的设计理念吗？是它自己本身的产权的这些这个标识吗？是大牌这么多年所赢得的市场的一些口碑吗？啊，能够做好自己的某一个环节大家分而食之，在这个市场之中能够把所有的竞争转化为部分的合作，创造出双赢的一些局面，老百姓也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一些产品，价格稍微打下来一点，每个人都有口饭吃，其实是现在经济之中我就逃不开的一个逻辑。
1: 薄利多销嘛。
0: 咱们也别说薄利，但是起码可以合力而为，这个市场其实就这么大、
1: 嗯、
0: 咱们两个一起做东西，比方说你是一个这个国家，我是一个国家、
1: 嗯、
0: 原来的话我有一份产品你也有一份产品、嗯、我们卖到市场之上，大家现在钱不多，对不对？我卖的便宜，你卖的稍微贵一点，但是你的品质可能会更好。
1: 嗯、
0: 老百姓，你包括在新西兰的市场，你去看，大家可能会去到很多，比方说潘丹麦，对不对？
1: 嗯、对
0: 啊，那现在被这个新西兰的政府又要搞到什么这个法院上告等等质量的问题，本地的一些这个老的店铺 ，The Warehouse、Kmart 没有这些问题吗？对不对啊？那你里面带着的这一个眼光就是你这些东西都是破烂货，你都是不行，我要去搞你。但是你自己去看一看，每一天门口都停满了车，人们的需求到底是为什么？之前说 Tim 说吸烟质量不好，那你能看它为什么会存活吗？那都是中国政府补贴。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顺着这个思路，你想打败中国的制造业，你就让它狠狠的补贴，对不对？你让他先自己去亏空。你们不是天天在说中国的经济很不好吗？中国现在还要花大价钱去贴补着，那不是让你自己海外的西方的这一些人民去受益吗？那你榨干他呀，他愿意掏。如果以西方的逻辑来说，中国是给了大量的产业的补贴，他赚不到一毛钱，他甚至还要往里面搭钱，因为你自己做不到嘛，对不对？在我的视角之中，我生产一个鼠标我需要花50块钱、
1: 嗯、
0: 啊，为什么中国10块钱就可以卖这个鼠标？因为中国政府补贴了钱，他就是为了抢占。我说那你就让他补贴，他不是经济也不好吗？在你的观察之中，现在都已经是这个也不济，青年也救不了业，房地产市场也倒闭了，经济整个都已经不行了，那你就让他补贴嘛，对不对？你看把他家里面钱快速的去消化，你不能把这个钱花出去嘛。
1: 对啊，
0: 我欧洲人我得到了更多的福利，更多的我西方人得到了更多的实实在在的一些优惠嘛、
1: 嗯、
0: 我把它耗没了，市场之上他进不来，他没钱了，是不是就只有我一个选择了？那你继续保持着你现在的节奏，你不就大赢特赢了吗？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哈、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是站不住脚的，对吧？你说的所谓的补贴，那如果对方拿着钱砸着钱跟你一起来赔本做吆喝、
1: 嗯、
0: 你收鱼我也收鱼，对不对？我收5毛你非得收2毛，市场之上你根本都收不到这个价钱，或者你收8毛，市场之上你才能卖8毛5分钱，
1: 嗯，
0: 对吧？那就让你干嘛，你消耗的越多你兜里没钱，慢慢慢慢你的口碑不行了，你支持不下去了，那这市场不全是我的吗？我收你1毛你都得给我，
1: 是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听不太清楚哈、啊。这个Brandon说欧洲现在的这个运动品牌是被中国的这个品牌来进行到压制了哈、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现在整个欧盟的市场，包括梁玲在这一次的峰会之上也是提到说，中国的出口的成功是数十年来在创新领域之中持续投入的一个结果。他还指出，中国企业有着极其强烈的意愿赴欧洲投资，和欧洲的企业一样，中国企业也需要去评估欧盟市场盈利的一些能力。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国对于欧洲拿出了很多很多的耐心、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事实，其实也是跟欧洲有关，我们必须要说到的是 ASML。 但是呢，这个 ASML 呢是一个德国的供应商哈。我们细细的来读一读，欧盟最近呢和中国对于解除一家德国小企业的制裁进行了谈判。为什么要为这个小企业打动干戈呢？这是一名叫做辛德豪瑟的材料公司，它的这个企业啊位于在德国的巴伐利亚，规模 不大，但是呢，它恰恰拿住了阿斯妙供应环里面重要的一环，提供真空镀膜的材料、精密涂层、特种金属件和稀土相关的材料。
1: 是的，欧盟宣布第21轮对俄制裁，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呢列入名单，理由是呢，这些企业将帮助俄罗斯生产军工零件。四日呢，中国商务部呢发布公告，将14家欧盟实体呢是列入管制名单，其中是包括新德豪斯材料公司。被列入名单后呢，这个新德豪斯面临原材料供应问题，因为其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德国联邦政府和巴伐利亚政府介入，试图寻找替代供应商并提供资金支持，但这需要时间来重新认证和调整工艺。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涉及到阿斯妙，对吧？阿斯妙最近呢也是公布了自己2026年第三季度的这个业绩。根据英国路透社在14号的报道，阿斯妙的首席财务官，他的名字叫做戴厚杰哈，他呢在整个财报的发布之后的记者会之上，明确的表达了对于美国国会出台有关限制阿斯妙向中国销售深紫外就是 DUV 光刻设备的一个提案。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反对限制对于中国的这个销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主意啊！如果相关的限制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可能会加速中国自主研发竞争技术的一个步伐。他认为，他很乐观的觉得大家还是有共识的，所以呢，共识一定会占到上风了。美国希望强迫阿斯妙禁止对于中国销售 DUV， 阿斯妙自己坐不住了。根据最新的财报，第三季度中国大陆市场占阿斯妙零销售额的比例为23%，将近1/4啊。那么这一位首席的财务官表示，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市场的业务占比将会在1/5，也就是20%左右。
1: 阿斯妙首席执行官博格扎在财务报表中呢说明，在强劲市场需求的动力下呢，客户正在加快产能扩张计划，短期内呢将转化为对阿斯妙产品的更多需求，且需求周期呢正在进一步延长。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目前客户对未来市场的需求前景呢是更加清晰，预计至少要到2028年，行业仍将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0: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啊一些技术吧，包括这个英特尔使用的叫做 HANA 的这个技术进行到芯片的量产，持续的增加采用的层数。三星也已经宣布从2028年开始在芯片量产之中去采取这一个新的系统。台积电也基本确认在2030年前将会引入大规模的芯片生产。那这些技术能够帮助阿斯妙的客户向下一代进行到过渡，还会有助于提升产能。因此阿斯妙将持续的扩大产出的能力，同时推进进入的创新。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企业，它就是为了自己的利润而来。一客户占了我1/5、1/4的一个市场，你动不动的老让我去禁售，跟你打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谁来为我的利润进行当买单？当然能不能够扭转大方向，能不能够就按照自己的经营意识去走，华人勋做不到，阿斯妙同样我个人认为也是做不到的啊。但是在整个经济的眼光之中，从真正的经营的角度来讲并不是非常明智，这也代表着就是舍本逐利了，对吧？我为了要干掉你，我要不惜动用到非凡的手段给你设置的小院和高墙。好的，那另外说到的是跟芯片有关，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则消息，是跟日本有关的。日本呢现在会出资到美国去建立芯片厂，那美国政府补贴也会变成了资产，变成入股了。嘿，哎，咱先拆解一下这个题目啊。你说我现在要去到你们家跟你，我去做一个投资，是吧？然后你说我会给你一些资助，吸引你过来，是吧？这资助什么意思？就是你会给我这一步，我要搬家，我很麻烦，我要整个的产业链的一些转移，我很麻烦，我的技术也要带给你，对于你是有利的，你给我一些补贴，这应该是我的什么？应该是我的精神补偿费，是吧？
1: 对啊。
0: 结果你说不，这补偿费我把它放到整个的这个公司里面，让它变成我的股份之一，那不是应该你出资的吗？对吧？这不是两笔账吗？
1: 来，
0: 我们一起看看这条消息。
1: 是的，这个美国半导体制造商格新呢， 呢星期三宣布，日本将出资高达210亿美元，在美国纽约州兴建最多2座晶圆厂。此举呢不仅是日美重大投资协议落地的最新成果，美国政府呢也将借此取得芯格的7%股权，开创政府将补贴资金转化为国家资产的一个先例。
0: 嗯，好，我们来看新厂全面投产之后啊，预计每一年可以为美国新增大约900万片300毫米的芯片产能，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的生产基地之一，并且为纽约州创过超过1000个就业的一些岗位啊。那么芯格的首席执行官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根据最新的安排，美国政府持股比例升到了7%，之前美国政府持有的是3%，补贴全都揉进去了啊。好，特朗普是自己也站出来介绍说，政府啊先前向芯格向革新提供了$16.3亿的补贴的这个拨款，如今呢持有的7%的股份价值已经是超过了20亿美元，你这成赚钱的营生了啊。特朗普说，我们是首个将补贴转化为美国实际收益的政府。你要说论赚钱，必须得看一下成功商人特朗普。
1: 他这个此前联合投资是日美经贸协议的一部分，日本此前承诺呢是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以换取美方将日本汽车及其他进口商品关税呢是至少从25%下调至15%。目前呢日本已宣布2批总额超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项目。
0: 好，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啊，再来说到的是芯片，那么又绕不开台湾的话题。特朗普居然2天连续的提到了台湾哈。这个特朗普也是在14号去到亚利桑那州为共和党人这个站台选举造势的时候，又一次提到了台湾地区。他表示，台积电大举的进入到亚利桑那州，在当地进行历史之上最大规模的建设计划。而他刚刚和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家通话，称美国很快将会掌握全球50%的芯片市场。
1: 特朗普呢昨日在亚利桑那州的造势大会上强调了，台积电正在当地打造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计划，投资金额是达到2650亿美元。那令人难以置信，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令人难以置信，你们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工厂，想想看，他们把钱投在亚利桑那州，这是全国最大排名第一的芯片公司，市场占比率几乎100%，这将会非常的棒。
0: 哎，特朗普也提到了和魏哲家的通话，他强调台积电正在大举的从台湾地区进驻亚利桑那州，美国将会垄断世界之上半数的芯片的一个市场，而且还不光只是芯片市场哦。特朗普说在当地建造大规模芯片工厂，雇佣会超过6000人，这也是世界之上最大的芯片市场，是不是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这也是连续2天啊，特朗普口中提到了台湾地区。他在阿拉斯加当时不是宣布吗，台湾地区已经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下生产的30%的天然气的一个产量，并且还会计划投入44亿美元。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和日本之间为了一个这个涉及到间谍罪的记者啊，这个两边现在是纷纷的都有表态和说话了。
1: 是的，俄罗斯和日本的这双边关系近几个月来因领土争议呢问题是急剧恶化。俄罗斯在13日宣布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呢拘留了一名日本记者，指控东京呢利用这名北海道新闻的记者搜集情报。此次事件呢是让两国关系跌至新的低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在15日否认俄方的指控。综合路透社、共同社、时事通讯社、德国之声等媒体报道呢，高市早苗昨日被问及日本政府是否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时呢，他表示说那不是事实。他称呢目前还不清楚俄方所指控的具体内容，但是他说呢日本将确实向十方传达日本的立场。俄罗斯外交部呢指认这名记者呢是金井裕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呢表示，他是任职于北海道地方报的这个北海道新闻。
0: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官房长官啊牧原仁也是在记者会之上表示，到现在都不能够和这一名被拘留的记者能够达成联系了。他也强调将会竭尽全力尽早的实现领事的探视，日本也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 括进一步向俄罗斯当局提出交涉。俄日之间这个气氛非常的不妙啊。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日本啊最近很忙，为什么呢？因为辽宁号这不是西出这个出去西太嘛，打破岛链啊。那现在这个日本又跟着一顿是猛拍照片，全程进行到一个记录，包括呢目击这个辽宁号进行舰载机起降的作业，航空作业队也是派遣了战机紧急的起飞进行到应对。
1: 防卫省幕僚统合监部呢指出，13日上午11点左右，海上自卫队在长崎县男女群岛西南方约390公里处的海域呢，是发现了辽宁号舰队编队。除了辽宁号之外呢，还伴随着055型驱逐舰鞍山号与无锡号，还有052D型驱逐舰淮南号。
0: 我们来看到啊，编队呢是在14号的时候通过了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持续的往东南方向航行，航向太平洋海域。海上自卫队同时在石垣岛以南250公里处海域发现了辽宁号正在进行舰载机的起降工作。感谢他们的前线报道。好，另外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美国啊现在正在和欧洲进行着商量啊，说咱们要不这个解冻部分的俄罗斯的一些资产，然后你把这个钱呢就打给我。欧洲说那可不行啊。来，我们看，这是根据《金融时报》10月5号的报道，美国提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并且你把它转入到我美国所控制的金融机构，推动重启乌克兰的和平的谈判。不过这个方案是遭到了欧洲的拒绝。我说句大白话，美国就是说啊，那现在不是冻结了普京很多的资产吗？现在你给我打一部分的钱，我好好的帮他们两个撮合撮合，是不是这道理啊？
1: 是的，这个4名知情人士呢也透露，特朗普的和平谈判代表呢上周在迈阿密与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欧盟及北约官员举行会晤时呢，是提出了以上的想法。因为有美国官员表示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使用问题是全面和平协议讨论的一部分，但具体如何解冻这些资产以及资金将如何处置呢，目前还都在商讨之中。
0: 是，我们来看啊，从2022年之后，西方国家是冻结了大约2600亿欧元的俄罗斯的国家资产啊，那大部分呢确实都是在欧盟的境内。乌克兰现在已经是获得了及其提供的450亿欧元的贷款，这个贷款就是以欧盟冻结资产产生的利息作为担保筹集而来的。不过出于法律方面的顾忌，很多的国家是反对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的一个本金的，是吧？啊，你直接就是用俄罗斯的钱产生的利息来进行到的这个咱们说抵押创造吧，再返回到乌克兰的身上，这个未来很容易让，因为你欧洲形势这一个阶段，所以很让大家担心的是，在逼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俄罗斯会真正的和北约来进行到面对面，和欧洲来进行到面对面。那乌克兰的政府到现在为止依旧都在呼吁把冻结他们的钱给我，支持我继续打下去，但是欧洲方面意见不一致，有点担心。美国现在直接说了，你也别犹豫了，你把钱冻结打给我一部分，我来处理。但是欧洲显然觉得你不太靠谱吧，我应该不太能够打给你 啊，所以就卡在这里了。当然俄罗斯方面也有宣布啊，俄罗斯是这样说的，说莫斯科将尽一切可能去追回被盗的资产，包括法律工作、诉讼程序还有司法的追讨。那么这个时候的乌克兰能不能够继续撑得住呢？现在美国的情报信息，特别是包括星链的问题，成为了核心之中的核心。
1: 是的，正在英国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是在14日表示，尽管对特朗普近期的表态和决定是大感失望，乌克兰仍期待与美国保持合作。泽连斯基呢，同时呼吁马斯克恢复星链卫星网络服务，因为该网络呢是乌军开展前线通信和拦截无人机的一个重要工具。英国承诺加快向乌克兰交付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周三在唐宁街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谈时表示呢，乌克兰将希望寄托在与美国维系的伙伴关系上。他称呢，我们只是希望彼此坦诚，立场明确，成为强有力的一个合作伙伴。
0: 是啊，这个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说，你跟马斯克带个话，让他帮我们继续提供星链的服务。 我是吧？然后现在又直接呼吁马斯克，我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大力的来帮忙。而前两天乌克兰已经正式的开始收不到一些情报的信息，甚至造成了蛮大的一些影响。那咱们来看一看当事人马斯克是怎么说的啊？马斯克直言不讳，告诉了泽连斯基，你是时候进行到下台了。当地时间的14号，马斯克啊在 X 平台发文说，泽连斯基是时候下台了。有网友之前啊就发帖说，泽连斯基解释，在俄罗斯被击败之前，他无意结束这一场战争，他最害怕的是结束战争并面对总统选举，如果败选他一定会受到调查，并且极有可能会被起诉。马斯克转发了这一条贴文，并表示屠杀正在继续，泽连斯基是时候下台了。
1: 是的，马斯克呢指出，卫星通讯仅用于民用和防御目的，他还解释了民用网络与星盾军用系统的这个区别。他指出呢，后者是归于美国政府所有并受其控制的，任何速度或使用模式的限制呢都由美方进行决定，最终拍板权呢是在美国总统手里。
0: 所以也就是说，特朗普和马斯克现在每一个人的表态似乎都无意继续的助力于乌克兰。而且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不是还爆出了一些贪腐的问题吗？好，你冻结了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一些资产，间接的产生了的费用啊，或者是拨出来的这一些钱拿回到乌克兰的战场，支持着乌克兰继续去打俄罗斯，对吧？那么好，欧洲有可能会面对的就是俄罗斯未来在国际之上通过流程的各种的一个追责。你等于你花了这个钱其实是也许存在着争议的，你给到了乌克兰方面还要存在一些可能的贪腐的问题，也就是你给了他不一定放到了战场之上，对吧？没有真正的打回到了俄罗斯，反而是可能肥了某些的高官。而美国现在正在彻查的是关于贪腐以及得到的这些援助资金乌克兰到底怎么花的问题。您说国际舞台是不是太精彩了啊？你这边喊着马斯克马大哥一定要帮助我，星链马大哥帮帮我，对吧？啊，这个星链这个请要授予我。然后马斯克说你应该换人了啊。好，再来看到的是英国方面啊，英国方面也是承诺加快交付防空导弹。英国包括欧洲包括英国现在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持还是越来越上头的啊，并且呢想要去确认去加快交付防空导弹。而且这个伯纳姆也就是英国首相还对于泽连斯基是这么说的，说啊，我会努力的推进修复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之间的一个关系的。
1: 特朗普呢近日是多次严厉批评泽连斯基。
0: 是啊，那看看伯纳姆到底能不能够影响去修复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之间的一个关系吧。乌克兰适时的来发布了一项声明，然后谈到的呢是这个叫做维瓦蒂行动圆满的结束哈。来看到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第三军军长在14号宣布，乌克兰连续数月的啊这个维瓦蒂行动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四个阶段。他表示这一次行动在顿涅茨克一带收复大片失地，并且对于俄军造成损失，进一步巩固通往斯拉维扬斯克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后勤通道。同时他还指出，第三军已经完成了最后阶段的东支区，在此间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造成俄罗斯大约3000人的死亡。他还表示整场啊这个维瓦蒂行动预计呢他会收复到的是277平方公里的领土，重新控制16个以上的城镇村庄，并且造成俄罗斯至少8000人的死亡。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方面。
1: 是的，巴基斯坦学校屋顶坍塌至少造成28名师生死亡。巴基斯坦西部普图省一所私立学校呢是在15日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27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另有数名学生受伤。法新社报道呢，医院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已造成27名学生和1名教师身亡，另有超过30人受伤，其中6人是伤势严重。警方呢已开展调查，查明屋顶坍塌的原因。
0: 好，另外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计划把政府的盈余GDP 啊 占比增到18%。印度尼西亚计划在未来的3年之中，把政府的营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调高到18%。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普拉博沃的弟弟哈希姆直言，目前的税收偏低也是推行税改缺乏政治意愿所导致。那这一番话也被视为是释放政治信号，代表普拉博沃为了增加税收，愿意挑战政府圈既有的利益的一个规范了。那么尤其是在当地的经济之中啊，当前的一些经济之中，要在2-3年之内把占比提高到18%，说实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哪怕提升到15%，都意味着在整体政治的推行之上有很多艰难的政治改革，比如你要调高增税。而普拉博沃之前也是碍于政治压力打消了这一个念头，现在用非凡手段创造非凡价值嘛，各国领导人为了经济为了钱这点事儿，都已经是削尖了脑袋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希腊和美国之间的故事。
1: 希腊的这个美国大使被召回，成为政治对抗的媒体焦点。本周三的希腊反对党要求保守党政府就美国驻希腊大使被解职一事做出解释。该大使呢是被指卷入了经济利益纠葛，特别是在该国的能源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解除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的这个职务。现年57岁的这个吉尔福斯伊尔是特朗普长子的未婚妻，并在更早的时候是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的妻子。此前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披露一系列有损声誉的报道呢，是令他的处境非常尴尬，其中包括他被指涉嫌承诺运作关系换取金钱利益，但他是全盘否认了这些指控。
0: 我跟你说，天生就不是池中之物。纽森的曾经是纽森的前妻
1: 前未婚妻、
0: 不是，是纽森的前 妻，然后他还是特朗普长子的前未婚妻，然后还涉及到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运作，这个怪真的是厉害了啊。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和朝鲜方面，横跨着中国朝鲜边境的鸭绿江一带的一座新桥在15号是正式的通车。这也是连接中国的丹东市和朝鲜的大桥的一个开通，当然也标志着朝鲜和中国之间实体联系近期持续的一个加强。这是一个促进两国之间经贸流通、人员往来，并且改善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时刻。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星舰返回到基地的画面，现在已经是爆出来了。
1: 是的，这个星舰呢于7月24日的第13次试飞，从太空载入大气层后，最终是成功以直立姿态溅落印度洋，成为首个落海后仍保留完整舰体的这个星舰。执行长的这个马斯克宣布回收计划，经历3个月后呢，这个星舰第40号呢是已经回到了发射基地。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一共是有8个州联手对谁啊，对于 OpenAI 进行控告，指 ChatGPT 危害了儿童，导致儿童伤害自己或者是他人。美国8个州在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命令 OpenAI 调整 ChatGPT 对于儿童的运作方式了。那么在佛罗里达州也在今年6月份率先对于 OpenAI 提起类似的诉讼。 OpenAI 目前还面临着10起的官司， ChatGPT 被控助长了大规模的抢劫案以及其他的暴力事件。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时带给了我们更多的纷扰以及观察和未来的一些担忧。好的，这就是今天在国际方面要和您分享到的一些内容。那么随后呢，将会是进入到澳新的新闻，同样精彩，希望您多多的点赞，不要离开。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4: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5: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这里呢是玩纽西兰啊，再一次的向您来进行问好。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在节目之中要跟您说到的林林总总，当然今天我们还会有和 Nancy 之间的啊路路通。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在大选方面。哎呀，峰回路转了哈，虽然我不觉得行动党能够代表整个的执政联盟，但是他现在吐口愿意和基于党进行到合作，这可是一个新的变数。右翼阵营的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松口的一个豁口。国家党啊，之前甚至甚至是在第二次的政这个领导人辩论之中还在咬死拒绝和基于党的合作，但是 David Simon 突然松口了，说只要基于党啊，你的票率是能突破5%，能够进入到国会，我就会愿意考虑和你组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工党、绿党、毛利党上台。
1: 是的，在也是在大选方面呢，这个新西兰的本地媒体进行了一项超过11万人参与的一个调查，新西兰人呢在一些问题上呢是有很大分歧的。一份超过11万人的参与的调查呢，给出了答案：废除毛利选民册、驱逐街头露宿者以及全民免费看加一呢，是成为了三大最重要的议题。但在移民政策方面呢，大家的意见呢是却出奇的一致，近80%的人呢是支持工签申请人呢是必须得通过英语测试。
0: 哎，今天咱们也跟着一块来测一测，看一看您对哪些支持还是不支持？
1: 是的，
0: 这大家现在都是啊两端的这个声音。原因都很多。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吧，超级厄尔尼诺对于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我们来看到今年夏天新西兰人可能要格外留意天气的变化，随着南太热带气旋季即将在11月1号开始，气象专家就预计未来几个月很有可能会出现到7到11个热带气旋，感情 7-11 是用在这儿的哈，其中最多4个将会达到3级以上的强度。虽然新 新西兰受到直接影响的风险依旧处于正常水平，但是强降雨和洪水的风险依旧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1: 是的，在这个经济与建筑方面呢，新西兰建筑行业爆出洗钱黑幕，每年涉及呢数亿纽币。谁能想到呢，新西兰一些看似正常的建筑生意呢，背后竟藏着数亿纽币的黑钱。警方最新的报告揭露呢，有组织犯罪集团呢每年通过建筑行业清洗数亿纽币的非法资金，利用现金资金空壳公司等手段呢是掩盖资金来源，不仅涉嫌逃税呢，还让守法经营的建筑企业呢是陷入了不公平的竞争。
0: 好，那我们来看到另外的消息，是跟我们的燃气有关。新西兰一个重要的天然气进口项目供应商已经选好了，但是政府还没公布对方到底是谁。最新的消息显示啊， Taranaki 液化天然气进口项目已经是确定了首选的供应商，计划呢在港口设置服饰天然气设施。但是由于这一个项目涉及到安全风险，反对团体正在质疑政府为什么迟迟不公开相关的信息。其实我们看到在昨天包括对于工党的采访之中，工党好像一直也都在驳斥的是认为现任的联合政府好像总是把信息要留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公开啊，就应该在前期的讨论就应该更加的透明化和公开化，而不是就是一切都落定了还迟迟不知道里边具体的一些细节。工党的抱怨就是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液化天然气到底是从何而来，选定的到底是谁，猜测的其实有很多。
1: 是的，在新西兰的医疗方面呢，这个儿童医院护士短缺，造成部分的患癌儿童呢是被迫延期治疗，护士不够呢，竟然连患癌儿童的治疗是都被耽误了。奥克兰的这个 Starship 儿童医院呢，确认部分患癌儿童因人手短缺呢被治疗推迟，最长是延迟7天，两项骨髓移植呢也不得不调整时间。更令人担忧的呢是，今年8月该院的这个血液及肿瘤病房呢是高达86%的班次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北岸的一所学校，哎呀，居然出现到了扔臭鸡蛋的事件啊！鸡蛋可能不臭，但是被扔了出去。
1: 是的，
0: 奥克兰北岸一所学校近期发生了一件让校长都不得不出面处理的问题，有学生的汽车遭人扔鸡蛋，校长专门向家长发信，还联系了周边多所中学，希望尽快禁止类似行为，同时提醒学生千万不要私下报复，以免小小的恶作剧演变成严重的冲突。
1: 是的，这个 Costco 方面也有新的消息，南岛居民期待已久的 Costco 呢是终于有了消息。美国巨头零售计划呢是在基督城的一个中心呢是建立大型卖场，目前呢已获得进入政府快速审批通道，不过呢这不代表项目呢是正式获批的，开发商呢仍需提交申请，至于什么时候开门营业呢，目前是还没有确定具体日期。
0: 是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一会儿也会来聊一聊啊，这个新西兰啊，这个警方当时的统计数字现在出现了一个错误，就导致在奥克兰的市区被称之为叫全国凶杀案最高的地区。现在呢警方就纠正了，并且无条件的进行了道歉，还更正了数字有多好，原来有多糟，能不能够为奥克兰的市中心进行了证明，又有哪个地方成为了凶杀案之罪哈、我们都在今天的节目之中一点一点的给您带来。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来看一下路况和天气。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问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路况天气的情况啊，和大家简单的来汇报一下。先来看到的呢，是从北岸往西地前行，今天整体来说路况是非常的顺遂。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西地前行，主要的堵车也是从 Mount Wellington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到达 Alice Lee 再到达 Green Lane 之间，这个呢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啊。在西区主要的堵车的路段就那么一小段，就是在 Green North Road 的，今天啊这个路况每个周五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连接西北之间只有在 Rosedale 这个路段出现了一点点的车多。20号我们来看到今天呢，从 Mandalay City 出来只有20号 B 的交接口地方出现到了红色的车流标识，整体来说非常不错了。那么天气也是在周末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点，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北岛依旧是有大风和多雨的天气啊。同时呢在南岛，特别呢是在南岛的东海岸，从基督城开始一直往南也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奥克兰今天呢将会迎来的是一个冷飕飕的走向，最高温度呢是16度，最低温度呢是6度，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凉，不过明天开始开启了大晴天啊。我们也说了一会儿要说到的厄尔尼诺，超级厄尔尼诺，对，那估计晴天会持续一个时间段的保持了。那么明天到这个就整个周末一直到下周周初基本上都会是以晴天为主场，而温度也在逐步的回升之中。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9度到6度，也是大风气息啊。周六周日逐步的转晴，下一周的天气也是非常不错，温度直线上升，而晴空万里的天气会更多的陪伴我们。南岛在基督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小雨的天气，11度到4度，也是相对来说近一个阶段里面最冷的一天。那么从明天开始逐步转晴，全新西兰都会迎来艳阳的高照。再来看到旅游城市基督这个皇后镇啊，皇后镇今天是晴天，11度到1度，挺凉的啊，但是明天逐步回暖，在周日的时候就能够达到最高温度22摄氏度了。今天11度，到了周过两天一下22度，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好，再来看到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5点31分，最高潮出现在中午过后12点01分，日落时间则是7点37分。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6: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6: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old Grayling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新西兰的大选问题。现在呢，其实通过不同的民调，我们已经看到大概的一个布局了。今年两派，我们说如果说左派右派，其实就是整体来说都没有达到半数。半数唯一的点就是看基于党能不能够过5%，过了5%跟谁合作，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右翼是不是完全排除了呢？现在出现了一点点的变数哈。其实我觉得不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右翼绝对的会，如果过了5%，他们会完全不和基于党联系。而且 Q 也说了，就是 Q Lai 啊，他也说了，他说如果他们不给我打电话，我也会给他们打电话的。他也是来一个不抛弃不放弃，保持一切皆有可能啊。好，那么这一次的变化是从行动党这里开始的啊。David Small 在南岛的 Wanaka 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说，如果啊基于党在大选之中能够获得超过5%的党票，他愿意考虑和基于党之间合作去组建政府。
13: 对，这番表态呢也是与国家党此前的立场明显不同。国家党呢已经明确排除与基于党合作的可能性，但 David Seymour 呢似乎认为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当时呢现场是有100名居民参加活动，面对观众的提问呢，这个 David Seymour 表示，如果基于党成功进入国会，与其组成一个4个政党联合参与的联合政府呢，从而阻止绿党和毛利党的执政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他就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公绿毛上台。
5: 是， 或者我觉得他就算是整个的联合政府之中，就是我觉得这非常符合 David Seymour 自己平时的这个行事的一个作风啊，就是只要对我有利，一切皆有可能。那同时还调侃说尽管啊，媒体一直在努力营造着机遇党能够成为下一届政府归属关键的力量，但是机遇党可能根本都没有太大的可能成为造王者。不知道啊，而且昨天呢还有一个事件是引发了大家很多的争议和批评，就是绿党和毛利党的候选人和帮派领导人之间会面的这一个做法了。
13: 是的，这个除了阻隔问题呢，这个席莫尔当天还批评了绿党和毛利党候选人与帮派领导人会面的做法。他尤其反对向这个 Mongrel Mob 帮派主导的这个戒毒辅助项目提供资金。 David Seymour 说呢，如果政府一边向帮派支付戒毒费用，而帮派另一方面呢还在贩卖毒品，那么后果是不堪想象的。他认为绿党呢在经济问题上的一些想法不仅可能让纳税人付出高昂代价，有时甚至存在非常大的危险。
5: 是啊，随着选举的临近，我们看到包括绿党到目前为止依旧是坚持着自己的一个立场，他们认为自己治理的一个方向用爱感化这个一切的这个咱们说叫做不安因素吧，他认为是他们的治理的一个角度。那么国家党的总理 Luxon 也是继续批评有关的会面。我个人觉得在华社之中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不太能够接受，你怎么和政党领导人和黑帮一起来进行到会面，你想到的都是政府一定是纵容在犯罪之上的一些行为啊，那不就是同流合污了吗？
13: 对
5: 不对啊？西方民主社会有时候是让人大开眼界的哈，也欢迎您可以说一说您的看法。您认为毛利党绿党一起去见这个帮派，然后同时对于帮派在未来的这个处理方式是在您的眼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好，那么随着选举的临近啊，机遇党能不能跨过5%的门槛，以及各党之间究竟愿意如何合作，正在成为这一场大选之中的重要看点。大选就算花落谁家了之后，已经落定了之后，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阻隔谈判之中会不会不同的小政党

0: 有一些处理的方式其实过于理想化或者过于乌托邦了。在这里呢，也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小龙坎火锅啊。小龙坎火锅呢就在 Alice Lee Greenland 区域之上，那么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去吃过，
1: 对，
0: 也都去尝过，也都去感受过，感受过他们的这个诚意。就像这个小龙坎的老板他说我相信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小龙坎了哈。所以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说，小龙坎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推新的菜式，包括不同的锅底，然后不同的凉菜，不同的甜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冒菜，包括中午的午市，欢迎大家可以再去尝一尝看一看哈。那不断的创新也是适应在本地的这个市场变化之中，我觉得这些华人企业我觉得是一个缩影，大家都拿出了自己最大的诚意和浑身的解数去吸引到更多大家的光临，好吧，就像他们的口号一样，总有一天您会来吃。好，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我们来说一说11万的新西兰人都参与到了一项调研之中，而这个调研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分歧。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看一看11万新西兰人都参与到了一项测试之中，哪些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你对于今年大选里面提出的一些政策，哪一个是最介意的？我盲猜一下，大家可能是对于一些移民政策，对不对？
1: 对，
0: 是。所以看看吧，未来的话，大家在新西兰的境内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啊？其实有一些还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

0: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条信息。在新西兰的大选期间，哪些政策大家是分歧最大的呢？哪些问题又是能让大家能达成共识的呢？在15号的时候， One News 公布了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覆盖的面还特别的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啊。那一共呢是有114206人参与到了调查，研究人员一共给出了30项的政策分析，并且对于结果进行了加权处理，以便更好的去反映新西兰的人口结构。哎，我之前其实做过一个推荐，我说 One News 它有一个在线测试的小的这个
1: 小互动小插件
0: 你进去了以后呢，你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问题，答 Yes No 强烈反对之类的，来选出你的整个的概念之中最适合哪一个政党，或者含哪个政党更多，对吧？说不定能够带给您一些惊喜哈。那在这个软件，在这个小插件你做的过程中，他就会问你最关心的话题到底都有哪些，让你的看法是什么。那首先调查显示哈，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西兰人是不是应该废除毛利选民名册的问题。
1: 是的，调查显示呢，这个 43.8% 的受访者呢表示希望反对废除毛利选民名册，36.8%呢表示支持，其中30.3%呢是强烈反对，24.6%呢是强烈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不仅意见不同，而且态度都是相当坚定的。
0: 第二个争议的话题就是跟无家可归的人要不要被驱逐有关了啊。46.6%的人表示支持驱逐，37.6%的人是表示反对。排在第三位的是政府是不是应该为所有人支付家庭医生的看诊费用，41.1%的人会支持全民免费，44.3%的人强烈反对。哎呀，这双边的这个支持比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啊。不过呢，在移民政策也是咱们华社最关注的话题里边，这个新西兰人的意见却是出奇的统一的。
1: 是的，这个有79%的受访者呢支持要求所有工签申请人呢是通过英语考试。另外75%呢是支持要求申请新西兰国籍的移民呢是通过有关新西兰法律和价值观的这个测试。也就是说之前他们推的那个入籍考试
0: 是啊，这个是国家党的政策对吧，右翼的政策哈。那么住房的问题呢也有比较高的共识，69.7%是希望限制房东提高租金的幅度的。那么除此之外，怀唐一条约在新西兰法律之中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以及是不是要恢复免费的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学的这个免费的问题哈，也是分歧性非常大的话题。其中呢48.5%的人是支持恢复免费的高等教育，反对的人占到了35%。
1: 是的，这个伟大的教授呢，政治学教授呢也表示，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民众与政治代表之间的联系的减弱呢，都可能影响人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方式。他也提醒呢，移民政策呢是不应该停留在口号和争论上，还需要认真考虑新西兰未来需要怎样的劳动力。
0: 那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反映在参与者他们对不同的政策之上的一个态度了哈。可能不同的族群之中，大家的讨论和观察的点，每一个人都会相当的不同。但是我也想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政策上来看到哪一个党，他自己的政策会更得民心。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参考的标准。今年的大选真的是最未卜，也是最不能够被确定的一届了。好，那么不确定的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个夏天，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今天有没有觉得凉飕飕的？啊，对比着前两天，
1: 感觉又变成冬天了。
0: 你感觉也别说冬天，反正乍暖还寒之时，昨天晚上那大雨滂沱，睡的是相当的不安稳。
1: 对
0: 啊，紧接着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增加，咱们来看一看新西兰可能会面对的未来的挑战吧。
1: 是的，新西兰呢是马上就要进入夏天了，不过今年夏天的天气呢可能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平稳。根据 One News 气象专家的分析呢，今年南太平洋气旋呢是有几个特别 别值得关注的地方，首先呢就是正在持续增强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目前的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是明显偏高，而且升温趋势呢还没有达到顶峰。按照官方的预测呢，即将到来的南太平洋热带气旋季呢，整体活跃程度是接近正常水平，但略高于正常水平。也就是说，从今年10月1日到明年的4月30日呢，南太平洋地区预计可能形成7到11个热带气旋，其中4个呢可能是甚至达到3级以上，属于严重的热带气旋。
0: 那么新西兰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更多的影响？咱们来看看预测的建模，好吧？根据预测显示啊，在这一个季节可能会影响到新西兰的热带气旋的数量，差不多是在1个左右。
1: 对，
0: 整体的风险是处于正常的水平的，但是气象专家也是提醒，不能够因此就掉以轻心，觉得嗨，其实没啥啊。因为在厄尔尼诺的年份，热带气旋形成的位置是随时都有可能向东去进行移动的。比方说，原本靠近着瓦努阿图的地方，就有可能偏向斐济或者更东的海域。与此同时，新西兰周边的海水持续的偏暖，也会为热带的低气压系统提供更多的一些能量。
1: 对，
0: 那也就是说，热带气旋有可能没有登陆新西兰，但是相关的天气系统依旧会带来持续的降雨、大风，甚至是洪水的威胁。
1: 是的，即使的热带气旋没有直接登陆新西兰，相关的天气系统也可能带来强降雨和大风洪水。今年1月呢，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呢就曾遭遇严重的热带气旋天气气压，造成大量的洪水和山体滑坡。这个王格努伊，也就是丰盛湾地区呢部分是受到了严重影响。气象专家还提到呢，这个2015年至2016年的厄尔尼诺年份呢，南太平洋西部虽然相对平静，但后来形成的五级热带气旋温斯顿呢，是给斐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今年夏天新西兰的整体天气呢可能是偏暖偏干，但也不代表不会出现极端的气象。对于准备安排在夏季出去旅游或者露营的这个居民来说呢，未来几个月呢是需要留意一下气象预警的。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夏天的时候正好会赶上圣诞节的这个假期，圣诞新年的假期嘛，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出行的一些计划新西兰玩什么，无非就是玩海边、玩露营、上山下水，对吧？不就是这么点事儿吗？
1: 对啊，
0: 所以气候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是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一会儿回来以后慢慢跟大家来讲。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建筑业，如果说过去的这3年我觉得建筑业我们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对吧？但是现在呢，建筑业又爆出了更大的黑幕。这个黑幕是什么？就是跟洗钱有关。
1: 没错
0: 啊，可能有很多的现金的交易，然后一个牵扯扯扯扯扯扯扯的这个范围其实越来越大。哎，说实话，我们平时对于生活的观察，您也觉得可能毫不意外啊。那但是这个对于这个调查深入以及牵连性，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又是一次很大的热带气旋的登陆了，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回来之后啊，继续的跟大家来说，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老板电器。老板电器啊，他们现在的旗舰店已经是开业了在北岸的方向，在这里呢也是帮他们来打一个广告，希望能够推荐大家让自己的厨房更加的漂亮，然后更加的实用，同时也获得到更好的一个价格了。我们对于老板电器非常的熟悉，因为对于节目的支持其实已经横跨了过去的很多很多的年头。
1: 是的，
0: 这一次呢也是全球布局他们的一个全新的出发，希望大家可以去他们非常有设计化的展厅去看一看。反正我自己看下来，我会觉得因为他们打造的是厨房的美学，包括 AI 的烹饪伙伴嘛，然后进去了之后，你确实感觉从展厅的设计就让人耳目一新，你就会觉得哦，我也好希望我的厨房是这样的。对，而且还有很多特色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出现哈，包括我们在即将播出的我们的大选的特别节目之中，你会看到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吃的是火锅局嘛，然后它会有一个桌上的抽油烟机，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1: 非常实用，
0: 很适合我们爱吃火锅的中国的这个华人的一些家庭。并且他们现在原来走的，你看老板电器它是比较高端的，价格我觉得反正不便宜，对我来说我感觉啊，吸力强是真的也是非常的强。但是现在他们也出了一个特惠包，这个特惠包对于一些出租房啊或者新建的一些新房啊，总的价值没有那么奢华的，我觉得非常的合算，2000多块钱差不多就可以涵盖厨房您必备的 次检讨。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我再把地址给到大家哈。他们呢也是在 Rosedale 的这一个区域，是70号的 Paraca Way Drive 啊，就在哪儿呢？就在那个 Burger King 的那个地方，非常就是你一下高速路口，你马上就能看得到，展厅很大，欢迎过去去坐一坐，以及看一看。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是财经方面的数字。当然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包的业务公司，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Legendary Construction 啊。现在的这个环境市场不是不能赚钱，而是要严格的筛选您自己的建商朋友啊。那他们提供的是工期保证以及质量的保障，欢迎您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啊，包括比一比价格，0995313133 0995313133。来吧，我们一起共同看一下国际原油的价格，还有呢就是汇率的市场以及新西兰的本地油价。首先先来看到国际的原油价格是窜天猴一样的继续往上猛涨啊，上涨了 2.77%， 价格你看现在还在涨 2.80 啊，涨到了 97.75 美元每桶。好，再来看到的是金价，金价同时也是上涨 2.03%， 4191.3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道指上涨 1.10%， 标准普尔上涨0.37%，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3%，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0.33%，富时指数上涨1.08%，CAC 指数上涨0.78%，还有呢，就是在上证收报的时候是下跌1.59%。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啊，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回了一小口1:3.76，我们就在3.8这个之下苦苦挣。上一下下一下的哈。好，最后看到的呢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69。最后来看到的是在新西兰的本地油价，今天是个噩耗哈，油价继续的上涨。91号汽油是3.60纽币每升，柴油是3.22纽币每升，还有95号汽油是3.79纽币每升，98号汽油则是达到了3.94纽币每升。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个参考，毕竟周末了嘛，要出去玩的事儿多了，油价有点高啊，提前做好准备，看见便宜的你就赶紧加了吧啊！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再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的主要内容，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分享。随后呢，将会是国会路路通。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午安纽西兰，和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我们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先来看到的呢是组阁的问题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新西兰的大选还没有开始，右翼阵营里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国家党不是到目前为止都在明确拒绝和基于党的合作嘛？而基于党在民调之中的支持率似乎是已经稳稳的跨过了5%的门槛啊。但是行动党的党魁 David Small 突然松口说，只要基于党得票突破5%成功进入国会，他就会愿意考虑和他组阁，目的就是要阻止工党、绿党、毛利党能够上台喽。
8: 是的，在大选方面呢，有一项超过110,000人的调查呢，显示了新西兰人在一些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新西兰人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容易产生分歧呢？一项110,000人参与的调查给出答案：废除毛利选民册、驱逐街头露宿者以及全民免费看加医呢，成为最争议最大的三大议题。但在移民政策上呢，大家的意见却出奇一致，近80%的人是支持工签申请人必须通过英语测试。
1: 是，所以在这里也挺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关于啊这个必须通过英语测试啊，加入到入籍申请工签等等，您的看法是什么？关于驱逐街头的露宿者，关于免费的加医，都欢迎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还有一个是跟警务的数字有关的，新西兰的警方啊公布的统计数据出现了错误，就导致奥克兰的市区被误报为全新西兰全国凶杀案最高的地区，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调整了，警方呢已经无条件的进行了道歉，更正了数字。那又是哪一个地区上了榜首呢？我们一会儿帮您来进行的揭晓。
8: 是的，在天气方面呢，超级奥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新西兰呢今年夏天要小心了。随着南太平洋热带气旋即将在11月1日开始，气象专家呢预计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7至11个热带气旋，其中最多4个达到3级或以上的强度。虽然新西兰受到直接影响的风险呢仍然处于正常水平，但强降雨和洪水风险呢是依然值得警惕的。
1: 没错哈，那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就会有降温，周末的话您体感也会比较明显，而下一周随之而来的是全国的放晴，而且伴随着温度急速的一个增长啊，注意一定要天气变化，不然的话蛮容易中招感冒的。再来看到的是建筑业爆出了大瓜，这个大瓜就是参与到洗钱的黑幕，而且涉及到的公司非常的多。那一些看似正常的建筑生意背后居然藏着数亿纽币的黑钱的事情吗？现在有组织犯罪集团据说每一年通过建筑行业洗清了数亿纽币的非法资金，什么现金工资啊、空壳公司啊，这些手段来掩盖资金的来源，涉嫌到逃税，还让守法经营的建筑企业陷入到了不公平的竞争之中。
8: 是的，政府方面呢，新西兰政府正在悄悄推进天然气进口项目，其安全问题呢是引发了争议。新西兰一个重要的天然气进口项目呢，供应商已经选好了，政府却还没有公开对方是谁。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塔拉纳基液化天然气进口项目已经确定了首选的供应商，计划在港口设置浮式天然气设施，但由于项目涉及安全风险呢，反对团体呢是质疑政府为何迟迟不公开相关信息。
1: 再来看一个健康医疗方面啊，在奥克兰的儿童医院 Starship 护士短缺，部分癌症的治疗甚至都已经是被迫的延期，癌症儿童的治疗被耽误了啊。那我们看最长的延迟能够达到7天，两项的骨髓移植也不得不调整时间。令人担忧的是，今年的8月份，该医院的血液及肿瘤病房有高达86个班次都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
8: 是的，在奥克兰北岸的校园出现恶作剧，学生的汽车呢是遭扔鸡蛋。奥克兰北岸一所学校呢，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校长都不得不出面处理的事情。这个卡梅尔高中呢，有学生汽车遭人扔鸡蛋，校长专门向家长发信，还联系了周边多所学校，希望尽快制止此类行为，同时提醒学生千万不要私下报复，以免小小的恶作剧呢是演变成更严重的冲突。
1: 是，同时跟校园有关的还有另外的一起案件和您分享一下。在奥克兰的南区有一辆校车现在被指是偏离了正常的路线，这家长的噩梦简直是袭来。司机据说是不顾孩子们的提醒，把一车的学生放 在了一个陌生的地点，然后说你们自行回家吧。这个事件就引发了学校的家长、学校对于学生安全极大的担忧。新西兰奥克兰的交通局也已经是正式的介入到了调查之中。来，我们继续的来读新闻。
8: 是的，这个基督城的 Costco 开店计划有了新的进展，政府批准进入快速审批程序。 Costco 呢，位于基督城之间建卖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卖场呢，目前已获得进入新西兰政府的快速审批申请程序的资格。不过呢，这并不代表项目正式获得审批，开发商呢仍然需要提交申请。至于什么时候正式开门营业呢，目前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1: 好的，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系列在本地关注的热点，也欢迎大家全网搜索我爱纽西兰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播出内容。电台的话，欢迎您锁定 FM99.4。
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各位又一次在周五的时候来关注到的是国会路路通，向我们的 Nancy 问好。 Hello Nancy。
13: 曼姐上午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路的 Nancy。 这么快又到一个周五了，然后其实现在开始算到大选，就是真的就是3周多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也我觉得也就是是不是我们国会路路通节目也要做到一个倒数的大选冲刺倒数的一个阶段了。
1: 没关系，我其实非常有信心我们要把它继续的延续下去哈，因为要对得起你每一天争分夺秒的努力。Nancy
13: 还是值得冲刺的，
1: 值得冲刺啊，没问题。我们永远都是非常希望我们的华人议员可以更多的进入到国会之中了，大家也都看得到你的努力，好不好？ OK，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就从政策我们开始来聊起好了。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就业率的问题和如何吸引青年人更多的留下来。我也看到了国家党推出的新政策，承诺如果再次当选的话，将会在执政的头100天之中来推出5项的政策内容，包括降低学生的贷款偿还压力，扩大首套住房者5%的首付计划，延长预薪戴尔假，包括 KiwiSaver 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快新西兰公民伴侣的签证的一个办理。那今天我们想特别关注到的是近新推出的对于青年人留在新西兰的问题。能不能够让 Nancy 帮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或者你假想之中的一个例子，在国家党的新政之下，一个青年人他的生活可能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会和改变吗？
13: 首先我自己也作为一名其实 大学毕业了也就十几年的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当时毕业的当时的心情最重要的就是我能不能走上我自己想要的职业规划的这条道路。当时我选择的是会计，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考虑的所有的会计行业，从最吸引我的企业一直到可能跟会计甚至是没有太大直接关系的企业的行业，每一个企业行业我都有去参与和了解。然后那段时间我最心里最想要的就是我想知道我毕业了能不能顺利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未来发展前途怎么样，我的工作能不能给我带来好的收入好的头衔，然后认识到更多的机会，下一份工作会更好。所以我相信现在在大学里面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或者说是大学刚刚毕业开始步入社会的这一些年轻人，肯定也是在考虑说是自己未来的事业规划和发展会怎样。就从这个观点来说，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找到好工作。目前新鲜的经济情况，过去这三年无可否认的是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三年非常的困难，我们从政府做政策的角度，到企业家给了我们真实的反馈，到我们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很多的真实的数据和就业情况，包括应届毕业生给到我们的反馈，找工作的确不容易，因为企业需要信心投资才会扩大发展，扩大生产线，找新的有新的工作岗位。然后对于经济来说，我们作为政府如何能保证一个稳定成熟，然后在宏观的经济和政府政策上面能给到更多，能支持到本地企业去发展，有信心去投资，对我们来说这个政策是最重要的。而这些方面的政策包括比如说这三年看到的，从新西兰的出口行业、新西兰的旅游行业、新西兰的初级产业，比如说我们说的是出口级的初级产业，还有国际教育行业有关的服务行业，其实在这几年恢复是比较良好的。有一些专业行业，比如说医生、护士这些，是需求量极大。然后有一些行业就可能会恢复的速度稍微慢一点，比如说跟建筑行业有关的相关专业的的工作岗位，或者说是配套的服务行业或企业就会稍微恢复慢一点。对我们来说，我们政府看到的是现在目前做得好的这些行业，我们可以怎么样如何支持让他们做得更好，比如说出口行业、旅游行业有没有更方便的签证，互相互通，让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到新西兰。出口行业新西兰能做什么样的政策去主动去开发新的出口市场，去强化现有的出口市场，可以去增加新西兰的出口产业，随之带回来的是新西兰更多的收入和新的工作岗位。还有一些别的行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建筑行业可能恢复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的，那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党政府在预算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大型基建的这些项目，而且并且已经开始开工了的项目，比如说奥克兰港、豪朗加港的扩建，他们自然带动的就是工程师从挖土的到设计的到电工到水工到工程师到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产业，其实现在开始是动起来了。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延续在这些行业里面做得好的项目和机会，让企业更有信心，行业复苏更有信心，工作岗位更多，自然年轻人们能找到的好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1: OK， 那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这恰恰也是我想提出的问题。在这100天之中的5项基础的政策之中，其实似乎没有更多的给到青年人直接的更多的就业的一些机会，或者是帮他们去面对自己首次的职业进入到社会的一些帮助吗？
13: 对，但其实是有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曼姐你说的时间会需要比较长，过去这三年其实不断在做的已经是在给到新西兰的就业环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接下来这无论是100天也好，接下来的3年政府也好，会看到的是随着新西兰的现在预期的 GDP GDP 的增长会比其他的主要的其他的西方国家增长的还要快，这些其实它都会带动无论是经济还是收入还是工作岗位的一个增长。刚刚有特别的说到其中5项里面有一项是首次住房购房者，目前我们看到的过去这三年国家党在执政的时候首次购房者现在的比例 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而且是一个好的趋势，就是一直有稳定的首次购房者开始买房，开始置办自己的首次购房。而我们也得到很多来自于民众的反馈，特别是年轻人的反馈，就是说20%的首付对于他们的储蓄来说，无论是新西兰人的本身储蓄习惯稍微可能速度会慢一些，又或者说是现在还不足以到20%的门槛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呢是有一个所以我们这一次提出的其中一个说商人一百天内的其中一个要做的就是为首次购房者提供5%的首次购房5%的定金的这个政策。那目前这个政策我们推出来的时候是以国家党的身份推的，不是说政府，我们说的是如果我们能连任，在上任百天之内，我们一定会通过这个法律帮助首次购房者。目前我们所无论是做的市场调研或者说所听到的反馈，这个政策是目前是非常正能量，而且接受到比较好的反馈，大家认为这会直接会影响到一大批愿意去购房但是还不太够20%首付的能力的人，现在的5%就能支持到他们完成他们的第一步想要购房。但还有当然我们也看得到数据，不是每一位年轻人对于购房都有这么强烈的愿望，有一些是因为随着年纪要成熟一点或者说是要结婚了才会考虑购房，反而说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强烈的意愿。但我们是希望还是通过比较正面乐观支持态度的政策能帮助到他们，如果有能力还是早一点购房。
1: 好像这个信息对我来说还不是非常的够，如果说我们就只针对着年轻人如何让他们更高的效率的去进行就业，如何让他们更好的留在新西兰，我觉得这个政策似乎都长线了一些些哈、就是包括我们说到买房，如果你刚刚讲到现在在过去的3年大家的首次置房的数字已经出现上升，那我们现在在大幅的这个还在调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
13: 调整什么呢？
1: 就是包括说到的首次的这个置业，因为刚刚你也讲到在过去的3年之中有更多的人购到了他们的首次住房，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在首次住房的比例之中、首付的比例中继续的降低。
13: 对，因为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年轻，因为能买到首次住房的首先不代表他们一定是年轻人，对吧？有一些首次购房者他可能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因为他储蓄了有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降低首付的比例到5%的这个就会比较直接去帮助到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他可能工作了只有3-4年，他储蓄到了5%，但他远远还没有到20%，但相比于20%首付的要求，他们就可以更早的决定去买房，然后拥有自己的首套住房。但是所以说这个政策不是说只有年轻人适用，但是按照逻辑上来说它的确会比较吸引多一点点的年轻人，刚开始工作3-4年有一些储蓄但还没有到20%首付的人，对他们的帮助会直接一点，会更会比例更大一点。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奥克兰的平均房价是90多万不到100万，我就举个整数的话，如果就取100万的整数，那他首付住房他原本的计划中他要存到20万的首付，现在是5万的首付，那5万的首付对比到20万，这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对于比较年轻人来说，相对于他在新西兰工作这几年，我现在可以首次购房了，可能会成为他们要愿意继续留在新西兰继续在这边继续工作努力，因为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是同样相比他哪怕现在找到一份工作搬到了澳大利亚的住房条件是否再加上房价偏比奥克兰会高一些，那对于他们要首次购房来说可能又会难度更大一点。那不是说每一个年轻人都因为买房而决定留在新西兰，也不一定是因为什么工作，而他们可能留在新西兰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能让青年越来越多的愿意留在新西兰，或者是现在我们还看到的数据是现在很多人是从澳大利亚考虑要回新西兰的这一批里边，当然也有年轻的也有可能年长一些的，那回到新西兰的这一批年轻人是不是如果曾经没有过房的也是有第一次有机会可以首次购房。无论是怎么样看都好， 大家决定离开还是留下来会有很多的多种因素去考虑，但是多种因素都利于他们决定留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们相信就会越多人选择把自己的这一段青春年华留在新西兰。
1: 能够理解你的这一个立脚点哈，但是万变追远，我们说到最初始的，其实还是要有一份稳定的就业的工作，或者让他们从学校里更好的走入到职场之中，对不对？那么对于青年人，就是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回到青年人就业的问题的话，国家党如何去振奋提振现在青少年不能说青少年，青年人的就业率，让他们留在本地开始他们的扎根之旅呢？
13: 那当然就是做经济啊。我觉得这一切的根本还是要经济，经济好，政府税收多，公共服务自然会提供的更多，质量更好，种类更多，速度更快，科技更好。经济好，政府收入多，能提供给到经济好，然后整体的商业信心也好，企业就业信心也好，发展信心也好，投资创造更多的分公司、新工厂、新生产线，信息越多，投资越多，自然工作岗位会越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根本还是要在做经济。那经济在过去三年虽然都很难，但是我们给到的在很困难的全球经济和新西兰本地情况 的这个组合牌里面，我们也在尽可能的去做，尽可能的做，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政策要放松，有一些新的比如说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要签，包括还有新西兰本地的有些政策要放松，或者说是税率上面的调整要放松，去刺激企业去投资。比如说国家党的那个20%的investment boost， 就是如果企业是有投资到资产里面，可以直接20%的成本可以扣税。这个税务政策其实是很受企业欢迎的，我们也看到数据有出台 LRD， 现在还在做最后的数据的整理，但是我们有看到目前情况来说，大部分企业是觉得这个 investment boost 的这个税收政策、税收减免政策，对于企业愿意投资去发展新的生产线或新的投资来说，是要不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或非常好的关键作用。
1: Okay.
13: 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就是政府能做到的政策上面去刺激和支持经济发展、企业发展，这些条件要在，那经济大了，经济好了，自然最终归根结底就是工作多一些，收入保障一些，大家生活也会更有信心一些。
1: 好，那我再换一个角度来问的话，如果说在现在的大的背景之下，因为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公务员未来的我们的一些还是紧缩或者裁员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大的主流嘛，对于我们现在比方说政府能够给出的一些位置，也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多等一些时间，等到经济整体的回升才能够正向的带给我们循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3: 没有这么直接直线，因为有了 A 就会有 B， 但是多种因素都得要同时的存在，也要满足，也要心想有多么的努力。毕竟我们是个小人口国家，我们也是靠贸易为生的国家，在这个情况下，心想要努力做到我们的最好，同时世界上的多元化多种因素还有我们的整体的世界的经济也得要有一个正面向上的一个环境。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新西兰是尽我们所能，像我们刚刚说的多种组合的这个组合牌里面，尽我们所能能做到最好。
1: 好， OK， 那我们说完了青年人，我们可以再来聊一聊老年人。因为我看到了在整个执政政府的伙伴之中更多的谈到了养老的问题，那我们聚焦于国家党哈，因为我看到在最新的财政计划之中没有提出明显的要提高退休年龄的这一个方案和一个方向，对吧？但是呢，我看到国家党之前其实一直在批评其他的政党没有认真的去解决养老金长期不可持续的问题，那么对于养老你们的观点是如何，或者你们的做法又会是什么样的方向呢？
13: 我们的观点呢是始终如一的，就是必须要全民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养老其实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首先现在已经到了养老年龄或在领取养老金的，那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你每周或每两周能收到的养老金是多少和你未来的生活保障是什么。对于中年，就像我们现在，我现在正在交我的现在这个年龄的，在考虑的是我现在要交多少，等我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退休政策会是怎么样，我现在的努力，我未来会不会有保障。再年轻一点的，可能甚至会更加紧张， 因为他连退休年龄太远了，他甚至会担心说，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开始贡献到我退休年龄的时候，养老年龄的时候，他这个政策还有没有。所以他其实是影响所有人。那在影响所有人的情况下，国家党的想法一直都是不能由一个党直接单方面的跳出来说我就决定这么改，而是这个应该全民讨论。比如说他是否要到公投的这个 level 的这个级别，还是说要不要做更好的市场调查，由谁调查，不应该由单方面某政党或者甚至带着政党色彩去进行这个调研，是不是应该由官方的或者第三方的或公共服务部门去做一个更广泛更深入而且能考虑到短期中期长期影响的这个调查。而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希望每一个政党，因为我们每个政党都有代表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文化背景 和不同社区的人群嘛，我们希望是多政党也可以心平气和的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大部分人都是认可新西兰人的未来的养老会越来越难，就在财政要求上会越来越难。原因是新西兰的人口平均年龄上涨的比较快，新西兰呢婴儿出生率其实在非常明显的逐年下降。这一个差别新西兰在世界上不是唯一，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也有不少是出生率而且是甚至降到了一以下。所以我们现在大约在根据财政部的预算里面来看到的话，现在如果要全民养老，要保持住现在的养老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计划的话，新西兰需要每个家庭平均有 2.1 个孩子或以上。这样等到他们成年开始打工开始交税，才能继续的充足的去补给未来的养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需求。但目前新西兰的孩子已经降到了一个家庭大约在 1.5 以下，而且甚至还在往下走。也就是说未来这种需要全民给养老金的这个政策目前看起来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
1: 是。
13: 那除了增加大家给年轻的时候交税的时候给养老金的税率，或者增加整体打工或工作交税的人数，或者整体减少养老的福利，或者是什么呢？那这些政策现在其实没有，我认为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直接出来说这就是最好方案，因为最好的方案应该由全民去看公开的去讨论未来怎么样。
1: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的话，他应该会给出一个雏形才方便大家去进行公投嘛。那么之前国家党也有讲过，包括提高到67岁的这个角度，是因为现在的时机未到嘛？还是这一次的大选或者在未来的3年不想去触及呢？
13: 没有，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说的是这是应该在大选后大家同时拿出来说，因为比如说就举个例子，现在说67的话，自然就会有人说那为什么不是66，为什么不是68，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做到70，那为什么不能是75。所有的这些其实根本还是要回到于我们要做足够的调研和听到足够的民众的声音。这个不能轻松松简简单单的一个政党在大选的期间直接冒头出来说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么做，那这样的话我甚至觉得就是利用了大选的这一段时间去推动一个这个党还没有做到足够调研的某政策，只是为了吸引选票。那当然每一个党有每个党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国家党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简单就能抛出去直接改变的一个政策，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因为它会影响到在新西兰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现在是什么样的年龄，都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1: 好 ，OK。那么另外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财政的问题，包括减税和公共服务。我们看到我们的财政部长表示，现在还不是减税的时候啊，政府先要去控制我们的债务。国家党计划在未来4年投入154亿用于额外的医疗的一些投资、教育、警务等等，流出一些资金。首先，我觉得我一定会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我依旧想问你，那是你会觉得在过去的3年之中，国家党在财政方面的表现是让你满意的吗？
13: 我当然是觉得说是让我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国家党的财政开支委员会的其中一名成员，所以平常做的很多的决定也看到过很多的报告和数据。
1: 嗯，
13: 我个人认为现在新西兰整体债务水平这么高，债务金额总债务金额这么高，但在全球经济其实没有特别的明朗和乐观的情况局势下，我觉得我们在有限的复杂的环境中，国家党政府或应该说国家党的财政部长所带领的财政规划和整体的收紧是他能做到的目前情况下最好的。当然部分声音说比较偏右的政党就会说我们应该更加的速度要更加的快，下手要更加的狠，更快的收紧才能去改变新西兰目前的情况。但当然也会有非常偏左的政党说不，这时候应该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去帮助比如说这个福利或那个补贴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帮助大家渡过难关。但那中间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间，到底是绝对的帮助，但是我们现在的新西兰经济没有创造更多收入的情况下，就是三年前我们刚执政的时候没有创造到更好的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又要给这么多福利，就只能加大借债。加大借款对于政府来说是迟早都得要还的，那这些还的钱又从哪来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尽可能的是在，还是刚刚回到那一句，就是在非常复杂的经济情况下，在非常不明朗不明确未来不知道会怎么走向，然后我们过去三年经历了，也还在经历中，就是贸易战还在经历中，本来说什么50天要打完的中东战争，现在都已经6个多月了，从三月到现在10月都已经快8个月了。
1: 是，
13: 所以接下来谁都已经说不好了，接下来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然后再加上俄乌战争也都已经从2021年还有以色列等战争到现在都你看都多长时间，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我觉得已经大家只能在已知的情况下尽可能去做一个稍微的调整，万一情况更差了，我们新西兰政府又有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如果新西兰发生天灾人祸，那新西兰的政府又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想办法的去保护真正在有需要的受影响的新西兰民众呢？
1: 嗯，
13: 所以我觉得在有我们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但是也希望大家能理解，三年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
1: 嗯，
13: 要让一个国家从头振作起来，要让很多行业重新调整过来，行业需要调整的时间，家庭需要调整的时间，政府和国家也需要调整的时间，三年时间真的太短。目前看到的是有一些行业开始复苏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考虑再给这一届政府三年的时间，让这些复苏的这些苗头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成长得更好，也让新西兰的经济可以更稳定一些。
1: 嗯，好的 Nancy， 其实作为一名选民，普通的选民，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不同的条款政策，政府的努力成绩数字，但其实更多的选民他就是通过我自己生活的状况而去进行到选择的。政府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去减债，对不对啊？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如何的勒紧裤腰带把债务降得更低，但是现在的家庭本身的负担已经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压力的一个巨大。那么政府如果可以去赢得下一次，就这一次的选举的话，一边是减债，一边是现在已经大家都有的家庭压力，从你的个人观点或者从国家党的观点，你的解读，你认为我们怎么才能取得一个平衡呢？
13: 这个平衡会不断的调整，我觉得很难说一次就直接解决到了，一次性让大家都满意，因为总会有家庭可能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有一些家庭可能这一段时间缓过来了，其实已经在好转了，有一些家庭可能甚至就从来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
1: 嗯，
13: 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平衡首先没有办法一碗水没有办法直接端平，然后也要不断的去调整，根据可能国内发生的，就新西兰国内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国际的一些事情，我们的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但是我还是要说回那句，现在有不少家庭，因为我们能看得到这些银行推出的数据，现在才有不少家庭从疫情高峰期的高利息贷款 的房贷利率贷款当时锁定的一年两年甚至有一些是三年的那些时候刚刚出来，现在锁定到四。我之前还看到过有一个是7点多的，有一次上新闻利率是7点多，它最近才出来锁到是4.9，4.9还是高的，对比疫情前还是属于高的利率，但是从7点多降到4.9，对他们直接家庭收入直接的家庭要付给贷款利息的这个成本来说，那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调。所以说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太一样，很难一碗水端平，但作为一个宏观的，作为中央政府全国去看不同城市的发展的复苏的状态又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我这周在基督城出差，基督城很明显的让大家感觉到店铺很难找到空店铺，是这么说。但在相比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可能空店铺率就会比较高，在基督城市中心空铺率就会比较低，因为大家都是在找更好的，我们还要扩张，我们还要开新店，还要开新办公室，所以不同的城市复苏和经济发展的那个速度又不太一样。
1: 那为什么基督城会做得更好，或者它的机会会更多呢？是因为症候慢慢的恢复？
13: 也是有不同的因素，多种因素在。一呢是在症候，其实症候复苏和复建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从当时国家党到后来工党都一直有在给基督城不断的拨款去帮助他们重建。帮助他们重建这么多年建起来，终于现在在基督城市中心走，你会感觉它是个新城市，它的很多大型基建还有很多路啊桥啊楼啊都非常的新，而且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也非常的 smart， 非常的智能。但是呢也看到了在大地震后还有那一次的大屠杀事件之后流失了许多基督城人。而这些人，我记得当时的数据是说，从50多万基督城的常住人口就掉到了30多万，现在的基督城的常住人口又恢复到了50多万。那人口的流动，首先我们作为中央政府，我们也在观察，因为有一些城市就是因为它太小，一直发展不起来。有一些城市是因为它一下子增长速度太快，大型基础又跟不上，服务也跟不上。所以现在看到基督城这种比较稳定的增长，而且欣欣向荣，真的是欣欣向荣，走在路上晚上都好多人的这种，我作为一个奥克兰人，我看到我都觉得好羡慕。我看到了这种大家的积极性，不同行业包括现在在基督城本地有了很多新的产业，包括有电子电竞行业的，新鲜的电子电竞行业现在已经破了历史最大规模，然后当地还有很多新的农业科技产业，还有当然包括在那边呢还有不少的航天技术产业在那边。所以基督城就是因为我最近出差比较多，我的也是体会比较多，我是希望说能看到不同的城市，特别是我们奥克兰毕竟是人口第一大城市，也是我觉得是新西兰的经济

0: 我是上了新闻我才去看这到底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嗯、然后他是以什么身份做的这个决定、嗯、我看到的是因为在 UN 在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每天都有十几项二十几项的不同的表决，这是其中一项，也是因为这个票数的悬殊让大家关注到了，但是他所做的这个决定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做决定的，而外交部长在国际上就是离开新西兰的境外，无论是联合国也好，或者是其他城市去参加不同的重大的国际会议也好，作为外交部长，比如说作为其他的部长，在自己的在自己的权限内，是他有他一定的他能做的决定，是不需要经过和同事们或内阁的商量。但有一些重大的决定，如果一旦超过那个权限，他就必须，无论这个外交部长是谁，他都必须要跟内阁有进行过沟通，还有内阁进行表决后，他才能代表新西兰去做一些表决或决定。
1: 嗯，
0: 就这个，因为他上新闻了，我才去看。就这个呢，他是在他的外交部长的职权内做的决定，没有超过他的权限，也就代表他不需要经过，就这个决定不需要经过新西兰内阁和总理所代表的整个内阁团的表决，最后决定是怎么投。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负责的职权内，自然是有我们要承担的责任，也要为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我觉得要承担责任。那现在其实他的这一次，他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做出的这个决定，我相信他回到了新西兰，他也面对了不少民众媒体对他去问责，希望他能给出一个解释。那他就是在以自己在是外交部长在的这个身份在做的这个决定。那他是否因为这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他本人有任何的反响，或者说是有没有后悔，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所目前了解到的是，他是在他自己外交部长的权限内做出了外交部长要做的决定。
1: 那我简单的来说，如果是说用人民的声音去给他施加的这一个压力，但是人民其实更关注到的是在政府的联合政府之中，国家党作为一个大党会做出的控制力，包括我们对于外交部的，因为我知道，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职位有他自己可控的和做出决定的一个空间。那会不会我们在关键的职位之中的选择，一定是要在人选之中会更加的可控呢？那 Winston Peters 会不会带给这个组阁非常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呢？
0: 那说到这里的话，我要插播一个广告，请大家在今年一定要党票投给国家党，党票的力量越大。我们在组阁的时候，我记得总理在这一周的那个辩论会上面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当然希望我做总理的话，20个内阁部长都是我国家党的部长，我也希望我可以不用把内阁部长给到其他的党派。那最终谈判组阁，无论是左派政府右派政府，然后政府内的这个组阁情况，有什么党派担任什么职务，最终其实是看选民的选择。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年投票的时候谨慎投出自己的那一票。
1: 但是其实内阁的部长是应该，部长的任命应该是由总理来决定的，对吗？
0: 是的，但是也是由谈判组阁呀，对吧？其实他也公开的说过，比如说他在做外交部长，他也不是第一次做，然后也不是第一次说过他，就我说的是23年那一次大选，然后甚至到后来出台的是双任副总理，每人承担18个月，这些都是谈判的条件之一，最后能否三个党最终谈到一起，最终互相同意组阁，那就是看谁能拿到什么位置，谁能负责什么方面，谁同意不同意的，你多给一点我少给一点，你这一次要少给我，下一个东西我要的更多，这不就是组阁的一部分吗？对，谈判的一部分。所以谈判的时候，我们国家党的力度越大，自然的话关键的职位和关键的工作和任务就可以更好的把握在我们自己国家党的手里。
1: 好的，非常感谢 Nancy 啊，今天的分享我们又有了对于很多话题的沟通，也希望继续的在你的这个大选之前的冲刺之中继续的奋力向前，谢谢你。
0: 谢谢，最后三周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在10月26号之后一定要开始记得投票。
1: 好的，我们持续的会关注着所有的动向，再次的祝福你，同样也是感谢你的努力，谢谢你 Nancy，
0: 谢谢曼姐。

0: 谢谢你的时间，
1: 我们下周见。
0: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的节目播出，谢谢。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Daw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我爱纽西兰最后的一小段的时间，咱们延续一下刚才的话题。其实在昨天我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国际社会其实也蛮关注到新西兰的大选的，而且呢在昨天的中时新闻之上也是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新西兰的这些居民润澳的问题。他们引述的数字呢是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啊，移居到澳洲的新西兰人的人数是创下了13年以来的新高。当然也是提到了我们的大选，说其实给 Luxon 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1: 嗯，
10: 那刚刚也有朋友讨论说，以后咱也别三年了，太长了，咱就都100天的计划就得了哈。嗯，怎么说呢，我们首先必须要接受现实，咱们别说这个好不好怎么样，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 MMP 的制度，大党带小党，会让每一票都得到更多的尊重，也会让不同视角的声音去得到发声。你会说我觉得小党的声音那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它能代表一部分人，不然就不会有人选它，它就不会有支持度，而且现在整体支持度小党都是上涨的，对不对？那这个就解释，也许我们是一个非常普世的价值观，但是越来越多极端化概念的人现在就是成为了更多主流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因为两个大党整体来说加起来才不到40%啊，才40%吧，咱们比方这么说。
11: 嗯，
10: 对吧？所以其实这就是代表着你觉得极端的声音，你不能接受的声音，但是它是在这么一个融合的城市之中、国家之中它存在的，它就会合理，并且它越来比重会越大。你会说那我就不觉得这个国家应该是融合的，它就应该是就是集体的集中在某一个利益上。别忘了我们就是融合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移民，如果它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容纳性的话，我们的到来其实显然这段门都是不会开的。
11: 嗯，
10: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我们对于本地人来说，我们就是外来本地融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本地生活必须要融入考量，声音是不同的，阶层是不同的，有的人非常的富，有的人就是路有冻死骨，这是一个100%的问题。你说我觉得这个黑帮，不替黑帮说话，我也不喜欢，对，谁喜欢黄赌毒呀，对不对？那但是现在黑帮的人数比警察人数还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许一些党派你就看不惯这样的做法，但是为了选票，大家现在几乎都已经下线全无啊。当然我也是不太支持这种黑帮之间，特别是在选举之前的一个方向了。自然对于黑帮我也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黑帮他们就 全部都是恶人和坏人。我觉得很多披着人皮的狼多的去了啊，这个就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自己心中的这个悲凉的一个视角和看法了啊。好，但是现在在整体今年的前三个月就有1.2万名新西兰的公民前往到了澳洲，这个就代表我们的人口外流的情况还是在继续的。当然可能在今年我们也吸引到了更多的一个移民，达到了平衡，可是我们在这两年确实是创下了历史以来最多的人口外流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如何把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孩子能够留在新西兰，让他进入到新西兰的建设，让他和这一片故土难以割舍，利用着这个契机把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进行到照顾，那就要看各党各自的本事和吸引力了。
11: 没错、这个现象呢也遭到了这个反对党的批评。反对党呢是表示政府未能有效控制生活成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所以是导致了民众选择润澳，寻求更高的薪资。
10: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一共是有12,471名新西兰的居民，而在这个其中最多的都是年轻人，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完成了学业毕业之后前往到海外寻找工作的机会啊，所以这一股的趋势让我们重新考虑到的是就业的环境。经济是要以人为本的，我觉得任何的推动都是如此， AI 未来能不能成为代替人类的一个最好的出口，能，但是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可知，而且国际之上也有了更多对于 AI会带给我们的优与劣的劣有了更多的担忧，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研讨，是吧？啊，好 ，OK， 那我们就看一看大家都在聊些什么。有朋友说年年都有新媳妇儿管家，他说不好嘛，啊，常换常新，那政策就更难以去进行到严党了。所以我们昨天其实在问到工党的时候，也特别的说到了妥协的问题，因为我们受够了跳汤狗啊，包括你看今年的一些新政策，免费午餐，未来如果是左翼执政的话，那肯定又会往价钱就是成本的方向再高一点，因为现在的低成本老爆雷嘛，对不对？也一定会从外包给其他的海外的企业慢慢过渡到对于本地企业的一些支持和助力。谁对呢？谁好呢？只有我们世界观的不同和立脚点的一个不同。然后包括校车的问题，这一届政府就是减，对吧？啊，未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工党提出来的，就是要把这个郊区的一些校车再加回来，加回来，你上台减下去，你再上来加回来，
11: 就是成本。
10: 我的限速50，你回来说不行，太慢了，提速。你再一回来你再减速，我所以说那牌儿都别扔，为什么？你们两个就自己拿着自己的牌儿，谁上台谁安就完了，
11: 是
10: 咱省得再制造了，是不是？但是政策里面对于选民来说，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平稳，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越期待的平稳，所以两党之间必然要有更多的妥协，妥协的时候就必须要有很多继续延续推进，才能够为我们的政府真实的省钱。固然，对吧？你看左翼政党现在提到的都是提高我们的就业率，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我们要让政府大政府来承担，释放出更多的岗位，让大家可以就业，让更多的护士都可以有实习的岗位，进入到医疗的体系。但是国家党很明确，在未来的3年他一定还是以削减开支、减人为主的，砍公务员、砍 RD， 对不对？这是已经写在路上的了，谁对呢？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都不是一个预言家，未来的国际之上的黑天鹅、黑犀牛的事件比比皆是，你本地现在的情况，哪一条路才是最终能够达到你心中的那个美好的愿景，恢复到我们原来的动力之上，没有人可以确认，对不对？啊，跟具体的执行配合，当时我们的民生情况、外界的环境都有关。有朋友留言说我真心求教，过去3年国家党到底做了什么经济之上的一些成绩。我觉得我们不能完全的否认国家党在经济之上的一些改变，他们确实推了一些政策，希望去拉动经济的一些增长，但是包括在比方说这个快速审批的问题哈，以前快速审批它是给到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根据标准来进行批准，但是到了未来快速的审批其实个人去决定一个项目能不能快速通行又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你看似是更快了，但是也在没有了更大的 我们说部门的流程的检测之下就变成一人定生死，那这个里面就会又有更多会不会可能存疑的舞弊的一些事件，这也是左翼政党提出来的抨击的声音，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你说我们的债务对吧，那在疫情的时候国家党一直批评工党留下了巨大的债务，但是在过去的三年我们的债务是一直在稳步的上升的，也没有特别好，我们节衣着食也没有更好，但是你说国家党没有做努力吗？我觉得也有，也许他们不这样子削减我们的债务会变得更多。那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有债务？谁会喜欢债务呢？但是这个世界上谁没有债务呢？是吧？那这个债务的存在到底是能够作为我们的投资的杠杆带动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去借债，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谈债色变，我们就是不应该去有这个债务，我们就是要一口一口的把钱省出来然后再赚回来，那又需要多长的一个周期，这都是不同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就有了选票之中的差别和不同哈。也有朋友说不糟糕就不错了，还要想更好吗？当然我们想要更好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总要有盼头哈。然后说自己不努力总靠求爷爷告奶奶的烧香拜佛又何必呢？当家是一件从来都很困难的事情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 YouTube 上面的讨论蛮多的哈。有朋友说我们推荐的这一个调查他做了是中间偏左的，好，欢迎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然后呢说这个地震灾区重建和旅游复苏导致的和国家党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丁先生说也就是说外长不代表新西兰吗？外长他绝对的这一个在联合国之上的投票是代表新西兰的。那你说我们但是我觉得 Nancy 的角度给出的也很多，那你们就更应该支持国家党，这样国家党才能够在跟 Winston Peters 的谈判之中变得更有 power。但是民众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的是你要认清现实，不管是你面对的处境多么的艰难，你都可以坚守底线，或者是你是一个可以在谈判之中更加强硬和 tough 的人。还是那句话，你不光面对的是你的祖国的政府，是 David Simon 要什么政策，要什么样的这个职位，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控的 WinstonPeters， 你们的想法换了人组阁，你换了 Chloe 绿党，你一样有不能够协同的事情。你自己的党内不是也有不同的声音，不是也有信任的投票吗？那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的领袖的 power 魅力，那你首先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谈判专家，你知道我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就谈判不是说我们俩谈下来了是民众对于你的要求，那你什么东西都能谈下来，对不对？你要什么给什么，那这好不，那可太能谈了。那大家需要的是有原则性的有底线性的去谈，跟 Winston Peters 是如此，跟 David Simon 是如此，跟反对党之间的讨论是如此，跟印度之间是如此，跟联合国是如此，跟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如此的。
11: 没错
10: 啊，不然我达成了成果，我跟对方都同意，你回来一看这咱挺吃亏的，那就不是大家所想的呀，对吧？然后呢说这个外长总是搞个人主义哈，是哈。然后呢心说抓住一小偷，小偷说是手在偷东西，和大脑以及其他的本身无关哈。然后说这个是大脑管不了手，所以手要戴手铐子，你说是吧？啊，然后呢 ，Golden 说这么说，老皮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利用权力以个人身份代替国家，什么越权不越权，老皮以个人的观点出发，那么那个总理在干什么？国际大事无动于衷啊，说这个位置管不好，所以就怎么了？我就是觉得他本身的 power 不够强，我在他身上唯一看到的power 的最闪光点就是对于 Chris Pink 这个党内逼宫事件的一个处理杀伐果断，但国际之上也一样如此啊，不然你看签了一个印度之间的协议，大家一下子争议会特别多，包括自己的联盟政府之中也特别多，谈下来和谈得好真的是两件事情啊，所以今年的大选其实对于国家党来说确实是有一些不利。我也知道华人里面其实很多人非常的支持国家党，所以如果大家有信心的话，就欢迎可以继续的去支持您的选择。我相信国家党自己也在审视 Luxon 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党魁吧。
11: 没错。
12: 对吧？
11: 嗯，不然也不会出现逼宫事件。
12: 是，那谁知道大选之后会不会在某一个节点中会出现改变？我其实一直觉得在之前的几次逼宫事件中，他是有可能在大选之前去换党魁的。但是现在看，如果大选之前都没有换掉的话，其实还就是证明他是很 tough 的在面对着他不辞职的这件事情。从历史的规则之上来看，每一届政府其实就有点像咱们奥克兰市长哈、但凡你在今年执政了三年，其实在下一个三年之中你能够继续连任的可能性是蛮多的。如果这一次真的是左翼能够胜出，应该是在我的印象之，我没有去查，我一会儿去核实一下，应该是在吴曼的概念之中第一次国家党只做了三年的任期，没有能够成功的连任下一届。你说至于做六年做九年那不好说、但是三年一般都能再续三年啊。我是说我印象之中的历史。祝各个党派更多的好运，也不希望在乱战的面前失去了分寸，做出更多不利于我们发展的负面的一些政策。也跟选民来说一句，别太认真，这些都是选前给出的信号弹和一些美味的糖果。能不能真正的实施，里边可能有很多先决的条件，如果我们一条一条的来捋，三天三夜可能都不够我们说的。
11: 是的，
12: 好吧。OK， 如果您对于任何的政策想要进一步的讨论都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这就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当然，也小小的预告一下，中午还会有国际漫谈。几个小时之后呢，我继续在这里和大家在空中聊天。
11: 祝大家周末愉快。
12: 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3: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4: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13: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5: 杜姐，忙啥呢？
1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5: 哪个学校告诉俺？
1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杏先生，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大家周五的上午好，很高兴又和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是 HealthLife 海思康宝的嘉玲。今天呢，来到万方有约演播室的是大家熟悉的奥克兰大学荣誉学者、新西兰国家注册营养师小鹿博士。小鹿你好啊。
2: 哎，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了。
1: 对呀，啊，小鹿有没有觉得最近几天好冷？我们这个是正式的进入冬天了。
2: 对，然后在家里全靠抖，对吧？
1: 全靠抖。这个大衣，这个羽绒服都给拿出来了。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新西兰呢，大人冬天的时候是比小孩子穿的还多的。我们一般都会说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气血比较旺，这个在医学上有什么科学的说法呢？就好像是小孩子不怕冷，然后大人比较怕冷。
2: 一个是线粒体，一个就是褐色脂肪。你会发现这里的学生他是校服，有些男生的校服都是短裤啊，还有女孩子的校服也是短裙啊。这个可能是很多中国家长想都不敢想的，对不对？
1: 接受不了的。
2: 对，这是因为孩子呢身体当中的线粒体功能肯定是比年长的人是更加旺盛的。就比如说啊，我们让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同样是坐在那边，就是一点都不动啊。年轻人呢，他所消耗的热量，肯定单位体积的热量肯定是比老年人高的。
1: 对，这样子为什么就是说小孩子他就不愿意穿那么多衣服？因为他觉得，哎呀，我不冷啊，为什么你让我穿这么多衣服？
2: 对的，而且呢，孩子啊，他身体当中的褐色脂肪组织，叫 brown adipose tissue， 它是比年长的人是多的，而且呢，在婴儿时期呢是最丰富的。随着年龄增长呢，BAT 啊，就是褐色脂肪组织啊，它的数量还有活性逐渐减少，然后呢，就会发觉我们年纪越是大，对吧？越是怕冷，就是越容易受到那个环境的温度这个影响。
1: 哎，这个褐色脂肪，这个之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我们这个脂肪大家都知道是白色的，还有这个褐色脂肪吗？这个是一个，它是为什么会让它是呈现一个褐色的一个颜色的脂肪呢？
2: 因为它的线粒体比较高，它线粒体是特殊的一种，当中不仅是线粒体，而且它当中呢是富含一种叫解偶联蛋白一，就是 UCP1 的一个蛋白质。它呢能够通过呢非震颤产热，就是 non shivering thermogenesis， 就是不需要抖的，
1: 不需要
2: 颤抖的来产热。对，它用来调节的能量的代谢。然后 UCP1 呢，这个解偶联蛋白一呢，可以通过耗散，对吧？化学能，就是以热能的形式呢释放出来，然后呢促进我们身体的热量的消耗和产热啊，就是热量产生。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坐在那边就有可能在燃烧热量。
1: 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白色脂肪呢，它的功能主要是储存能量。这样子，因为这个白色脂肪多，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有这个白色脂肪，但是其实白色脂肪是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因为它是帮你储存能量。但是这个褐色脂肪呢，它是来帮我们来产生热量，来这个维持体温的，对吧？
2: 对的，它又能够储存热量，它又能够燃烧热量。而且呢，褐色脂肪呢，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整体代谢。所以说呢，孩子还有年轻人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就比中老年人高。它呢能够通过燃烧脂肪，还有就是代谢葡萄糖来产生热量，能够调节我们的能量平衡。所以说呢，很多人你看他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啊，他可能就是身体当中的褐色脂肪含量比较高。
1: 褐色脂肪比较高，这个是又能够帮我们保暖，然后还帮我们这个能够就是更健康，因为它是一个能够帮我们就是它因为褐色脂肪像刚才小鹿博士说的，因为它就是因为线粒体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褐色脂肪里面，所以说为什么是说褐色呢？就是因为它在显微镜下是呈现棕色的，是不是？
2: 对的。 刺激褐色脂肪的生成，对吧？其实有很多种，就之前我们在群里突然之间聊起来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营养大群里面突然之间聊起来，就说是寒冷，对吧？冷水浴可以刺激那个激活褐色脂肪，对吧？这其实是对的。就好像好莱坞那边，就是最近啊，好像是从前年开始比较火起来的一个，就是通过冷水浴，还有就是冰水浴啊，它不是非常冷的，不是冰水啊，其实就是水里面为了降低温度，所以说它加了一点那个，哎，它加了一点冰，因为它的我们的室温当中的水的温度呢，大概是20度左右，就是我们的室温嘛，所以说呢，它为了让这个水啊当中冷水浴当中的温度啊降到10度到18度左右。特别是就是一般性大家用的大差不多是15、16度左右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了，要加一点冰块进去。所以说你会看到好莱坞有一些明星啊，为了瘦他会泡冷水浴，然后上面会飘着几块冰，他能把温度给降下来。
1: 这个肯定在这个中医里面是绝对禁止的。
2: 对，但是寒冷对吧，它的确能够刺激某些激素，比如说肾上腺素啊，来激活这个褐色脂肪。
1: 没错，哎，我们刚才呢是有提到这个细胞和这个线粒体哈，其实呢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细胞健康的话题。我们之前呢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吃鱼油啊是可以防止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这个能够降炎症，然后如果是奶蓟草啊，就是对这个肝脏比较好。那这个细胞健康的话呢，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营养素能够帮助修复和滋养我们的细胞呢？
2: 如果是讲细胞修复的话，那我们就要说说这个细胞是怎么工作的，因为我们得知道细胞是怎么工作的，才能知道细胞怎么修复的。我们身体当中细胞对吧，你想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辅酶 Q 10的那一期，嘉玲我们说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都有个火炉，每个细胞里面都有个火炉对吧，这个火炉就是线粒体。这个线粒体呢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面的下面的那个锅炉房一样啊，它就起到了一个持续的输送热量，并且呢通过这个热量产生动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啊，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大脑啊等等都可以正常运作，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呢的中心体就是线粒体的，它其实还有一个比喻，就是像工厂里面的电厂，它是负责能量的一个产生。然后呢像我们的要维持我们正常的这个运作啊，并且有一个能量的，就是在产生能量的时候有个修复的这个功效啊，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就是有很多的就食物当中的营养补充剂，膳食补充剂需要摄入。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辅酶 Q 10，特别是还原性辅酶 Q 10。另外一个呢是大家可能是刚刚听说啊，因为最近突然火起来的叫 PQQ。
1: 对，这个我们还需要这个小鹿博士一个一个给我们的来解释。
2: 对，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就是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就是大家肯定知道很多年了，是 NMN， 就是 NMN。就大家所知道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叫 NAD+ NAD+，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膳食补充剂，在食物当中是很难摄取的，所以说只能从膳食补充剂当中摄取。但是呢这个是后面一个故事啊，这个 NAD+ 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呢NNM 呢它可以间接的升高我们身体当中 NAD+ 就 NAD+。 另外还有两个呢是食物当中是无法摄取的，一个是叫 NAM 叫烟酰胺，还有一个叫这 NMA 叫一甲基烟酰胺，这个好像是很拗口啊，就好像是在做那个是在讲相声一样的，就是这些都非常非常那个类似啊，这些名字。
1: 小鹿博士，就是这些名字我们都听起来很神秘哈，你可以把就是这个辅酶 Q 十啊，还有这个 NAD Plus 呀，还有这个 NAM 啊，用这个锅炉房，就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做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做完节目以后，就是有很多听众就跟我们说，哎，这个比喻非常好，能够听得很明白。那可以，你可以用这个把刚才说那几个啊，什么 NAD Plus 呀，还有NAM 啊，这些用这个锅炉房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吗？
2: 哦，可以可以，就是首先对吧，我们的线粒体就是我们的一个锅炉房的一个锅炉，对不对？就是负责燃烧各种燃料的。那什么是燃料呢？就是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碳水化合物就会变成最基本的，就是一些葡萄糖。那么脂肪的代谢物，还有那个蛋白质的代谢物，都是我们这宏观营养素，都是给我们能量的。所以说，到了我们身体的线粒体当中呢，它就会燃烧。然后呢，锅炉当中的有一个火焰，而且这个火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负责去燃烧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它就叫辅酶 Q10。辅酶 Q10 呢，它是可以让锅炉，就是我们的线粒体顺利的燃烧，然后产生热量。如果啊，锅炉里面的火焰不足，你可以想想整个工厂的能量供给就不足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啊，辅酶 Q 是下降之后，整个人就会觉得没有力气，就是早上起来也会觉得昏昏沉沉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年龄而造成的身体当中自然产生的辅酶 Q10，就是火焰的这个旺的程度啊。下降了，就火不是这么旺了，所以说呢，人就会没有力气。这个是辅酶 Q10，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叫 PQQ 啊，我们所说的叫电厂的维护团队，就是维护我们的身体当中是锅炉房，不是要产生电嘛？它会维护这个电厂，就是我们线粒体高效运作，并且呢，不断的就扩展。
1: 对，所以说这个维修工，其实好像这个有这个锅炉的火焰，但是我们能够让怎么能够让它长期的去保持这个比较旺的火焰呢？其实就是会需要有一个这个维护工来去对这个火焰能够保证它有一定的能量去燃烧它。
2: 对的，它是一个帮助就是我们的线粒体啊，就是我们的电厂保持良好的状态，并且能够促进新的电厂的建设，它能够促进新的线粒体的建设，然后这样的工厂呢就可以连接起来，有更多的电力来支持互相的一个作用，协同作用。而且呢，PQQ 呢，它可以帮助增加线粒体的数量和效率，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比喻啊，就是新建这个电厂，对不对？而且能够提高整体细胞的能量水平，让我们感觉到更有活力。第二个呢，PQQ 的作用呢，它是会就是清理，其实清理啊，我们的锅炉房当中一些废物。比如说啊，我们要是大家肯定知道，在家里如果是烧锅炉，就不是烧锅炉啊，就是烧那个壁炉的，对吧？它总会有一些副
1: 灰
2: 品，
1: 尘。
2: 就是副产品。对，就是有一些那个灰，对不对？还有自由基，这些废物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呢，就会这个锅炉就会烧的不会这么旺了，就感觉好像是那个整一个性
1: 对，
2: 能就会
1: 住了
2: 下
1: 这
2: 降。
1: 样子，对吧？
2: 对，然后 PQQ 就是一个清洁工，它可以帮助清除这些废物，就是保持工厂的设备不受损害。然后呢，如果我们就是换成科学语言来说呢，它就是有个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能力，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损害，保持细胞的健康。还有第三个作用呢，PQQ 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工厂的控制中心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运作，它能维护我们的工厂的控制中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可以维持这个控制中心免受损害。所以说啊，我们就是老年人，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在备考期间的就学生啊，还有就是在国内还有考公对吧？还考
1: 考
2: 研这
1: 研，
2: 些学生，对，它是非常重要的，就需要 PQQ，因为 PQQ 可以改善大脑的功能，增强记忆力和认知功能，还有对抗一些与年龄相关的脑部退化的问题，就是它的强大的抗氧化功能，还有提高细胞能量的一个作用的，就是一个加持。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呢，我们在用 Q10 啊，Q10 和 PQQ 的区别在哪里？Q10 的主要作用，它是一个产生一个火焰。但是呢，PQQ 的主要的作用呢，它可以不仅是维护这个火焰，让这个火焰烧得更加旺，它还可以促进新的电厂的建设、新的锅炉的建设，还有修复，就让我们的一个工厂可以 multiply，可以就是复制成为好几个相同的有功效的一个工厂。
1: 哎，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刚才小鹿博士呢，就是用这个锅炉房来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辅酶 Q 十还有 PQQ 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比喻哈。然后在我们第一节的时间呢，很快就到了。然后下一节呢，我们会继续和小鹿博士来探讨 NAD Plus 和这个 NAM 还有 NA。M 这3个营养素又在我们这个人体锅炉房里面有一些什么功效呢？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欢迎回来第二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是终极抗衰滋养细胞的 NMN， 这个的中文名字呢是叫做烟酰胺单核苷酸。为什么说是这个是终极抗衰要通过这个细胞啊？其实呢，大家是知道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健康的本质和源头呢，就是细胞。然后其实我们这个科学发现人们患这个所有的这个病种的原因呢，都是可以归为是细胞出现了问题。不管一般生的感冒啊，得了感冒啊，还是像忧郁症一样的这种精神疾病，其实呢，所有的病症都是身体细胞出现了故障。刚才呢，小鹿博士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NMN 啊，还有这些PQQ 啊，还有这个 NAD Plus 是做了一个线粒体是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那小鹿博士，我们再继续刚才第一节的这个话题好吗？
2: 好的。前面就说到呢，我们身体当中的线粒体就是一个发电厂嘛，然后发电厂当中呢是有火焰对吧，负责燃烧的就是辅酶 Q 十。然后呢 PQQ 呢就是电厂的维护团队维修队对吧，然后保证那个就是线粒体的一个功能。接下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工厂的运送带。因为你想电厂里面我发了这么多电了，那电放送到哪里去呢对吧？然后电它必须是在各个工厂之间部门啊之间需要有一个能量的传送带，这样子才可以有个协调的工作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传送带是啥呢，就是NAD plus NAD 加。NAD 加对吧，大家可能是近些年才了解起来的。因为呢 NAD 加的临床啊，特别是研究啊，非常少，因为它的生物利用度低。但是呢，它就是摄入 NAD 加的保健品的生物利用度低啊，但是它是在细胞中能量代谢和 DNA 修复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它的是就是我之前说它是一个工厂的运送带嘛，它是负责工厂之间的部门之间的一个能量的运输。它呢，而且它是在调控衰老相关基因表达中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它是我们 DNA 修复的一个关键。但是呢 NAD Plus 呢，它的生物利用度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摄入 NAD Plus 的一个保健品的话，它几乎是不可能是起到非常直接的效果的。因为呢 NAD Plus 它这个分子太大了，它难以直接穿透细胞进入到细胞膜进入到细胞。而且呢它呢是一个就是它是由烟酰胺啊还有腺嘌呤啊糖苷啊还有两个磷酸组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子。它的细胞膜对吧，我们细胞膜是有高度选择性的，只是允许特定大小的性质的分子才可以通过嘛，所以说这个大的分子就是几乎难以通过。
1: 就等于说这个 NAD 就等于说这个分子太大了，我们就算是吃了服用了很大剂量的这个 NAD， 但是其实我们身体也没有办法去利用它。
2: 对的，而且它在血液当中的稳定性是非常低的，它进了血液之后就会被血液的酶分解，血液当中的叫尼克酰胺的就是那个酶啊分解成尼克酰胺还有就是其他的代谢物嘛，这些代谢物呢可能更容易被细胞吸收，但是需要细胞吸收了之后再把它重新组装回 NAD Plus， 这种非常难。所以说呢，一般性呢，你就看啊，我们在就是临床上面所看到的直接利用 NAD Plus 的 这个那个保健品所或者是营养物质所起到就是临床的作用的，就是非常非常少，它数据是非常少，虽然它安全性已经保证了，但是还是非常少。它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性呢要摄入的，就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护这个工厂运送带呢？很简单啊，我们不要直接摄入这个工厂的运送带，我们摄入这个运送带的就是一个组装件，就是我们摄入说它可以组装成那个 NAD Plus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1: 就是 NMN 是帮助 NAD Plus 能够有效的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
2: 对的，然后呢 NMN 啊或者是 NMN 啊，它是 NAD Plus 的一个前提，它进入身体之后呢会迅速转化为 NAD Plus， 就是 NAD 加，它可以就是所以说 NMN 的摄入之后它可以有效的提高 ND 加的水平，这就是一个可以关键的可以保证细胞健康的一个元素。它呢可不仅是可以改善葡萄糖代谢、脂肪代谢等等代谢，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就激活我们的褐色脂肪，预防代谢疾病的同时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保持健康的活力。就是像有一些虽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就是但那个有针对性啊，但是有点像返老还童这种感觉。
1: 对，的确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国内有一些人就说这个 NMN 是一个返老还童玩儿，就说它是有一个这种好像是可以让你的这个精力啊，这个还有这个身体的机能啊是能够相对同龄人来说的话会有一些改善的。
2: 另外呢还有两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叫 NAM， 叫烟酰胺，就是我之前说它也是组成 ND Plus 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就是组成部分之一啊。它呢也是 NAD Plus 的一种前体，但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其实并不是就是运送能量啊或者是提高我们线粒体功能，它是帮助修复这个运送带的。它是维护 NAD Plus 的一个物质，它的一个维护这个就是运送带这个修理工具啊，它最强的是一个抗炎的作用，减轻细胞损伤和炎症。所以说你会发现 NAM 啊，它通常被用于烟酰胺，通常被用于护肤品，修复皮肤屏障的，减少炎症，特别是对于像有一些过敏性皮炎啊，或者是有一些急性的这一个就是炎症，皮肤的炎症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1: 这个的确是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就是近年来是有很多这些护肤品都是加了烟酰胺的，然后的确是好像这个效果还非常明显。
2: 对，对的，而且这个烟酰胺其实是蛮早就已经开始加入到护肤品当中了，但是它稳定性一直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了。但是它是最近的因为是稳定性的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才逐步的被用到护肤产品当中，因为护肤产品你只要是一开这个瓶盖嘛，马上接触空气马上就氧化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NMA， 这也是很绕口的，就是一甲基烟酰胺。它一个作用呢，它是有助于清除啊我们在身体当中就是在那个在运输就是 NAD Plus 在运输能量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废物和副产品。它呢就是它是一个废料的清除剂。它而且对吧 ,NMA 的它对这个肝脏的解毒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个真的是都挺每个不同的营养素都是有它不同的这个功效啊，就像刚才小鹿博士描述的非常好，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工厂一样的，线粒体呢是工厂里的这个锅炉房，负责这个燃烧这个燃料然后产生热量，然后辅酶 Q 十呢是这个锅炉中的火焰帮助燃烧这个燃料， NAD Plus 呢是工厂里的这个传送带，把热量呢是送到我们工厂的这个各个部门，而这个 NAM 呢是修理传送带的工具，是吧？
2: 对，对的。NAM 是对 ，NAM 是传送带的修理工具，然后 NMA 呢是清除这个传送带上的废料的，是一个清除剂。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精密的大工厂，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 NMN 呢是运送组装运送带的小模块。
2: 对的，而且这些物质，对吧，可以有一个协同的作用，就是它并不是独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嘉玲现在的这个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是 PQQ 加上 NNN， 而且呢再加上有，就如果是额外再同时服用辅酶 Q 十的话，就是起到一个1+1+1大于3的这个作用。
1: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抗衰老是非常注重的，因为人大家都会老去，这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衰老的更健康，就是不是让大家这个在老年的这个生产这个生活质量有太大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些中年人，比方说30-40岁的，他们这些用脑比较过度的，然后经常频繁出差呀，还有一些就是考研呐、考公的这些人士，其实他们对这个NMN 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 winter blue 啊，就很容易在冬天的时候我就陷入一个就是不开心的这个感觉当中啊，情感当中也可以通过这个来解决。因为像 PQQ 和 NNN 它的就是协同作用，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好处就是确保大脑的健康。
1: 是这个 NMN 它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些是不是有可以，它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能量水平的。因为我的确是有一些我们的客人反映，就是他服用了这个 NMN 以后这个精力特别好，有些人他们是觉得哎呀下午好像，特别是国内的很多上班族，他们有的时候下午喜欢眯一下，要睡一下觉这样子。但是其实在服用这个 NMN 以后呢，他们觉得下午好像就是可以一直的工作到下午的5-6点钟，然后中间不睡觉不午休，都还是挺精力挺充沛的。
2: 对的，让我想起了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在我妈是会计嘛，所以说她可以看很长时间的报表，就是用了 NMN， 她跟我说的把我笑死了。
1: 那的确是有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不同。
2: 对的，因为呢就是 NNM 呢，它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和 PQQ 一起协同的话，是有助于保护脑细胞，改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的。而且呢就是在就比如说啊，就是在一些小鼠研究中就发现，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小鼠，它当提高了NNM， 通过 NNM 提高 NAD plus 的这个水平的，它可以减少破坏的细胞信号的传导的大脑白质的堆积，它可以很明显可以增强认知功能。我记得这也是最近 NNM 它不是已经进入到美国的一些临床中嘛？在临床中的针对性就是减少大脑白质的堆积。就是预防脑就是神经变性和改善认知功能方面的，就延缓大脑衰老方面的一些临床。而且是1期啊，我记得1期肯定是已经过了，现在就是2期和3期了。
1: 对，因为就像刚才小陆博士说的，他这个的确是在这个之前在推出的时候是在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啊，当时在这个小白鼠上面，他这个有老年小白鼠，在老年小白鼠补充了 NMN 之后呢，他是表现了更好的这个体力和耐力，他能够激活一种叫这个SIRT1 的这个酶，这个酶呢是叫做长寿蛋白，是不是？
2: 对，对的。而且呢，它现在不仅是已经小白鼠，就小鼠研究已经过了，已经是正式的进入到人体研究了，就说明不仅是安全性已经有保证了，并且是有就是大量的研究已经开始支持，可以看到人体的效果。因为我们在做人体研究之前都需要有 ethics 嘛，要伦理嘛，就是不能够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并且是必须得对人体有所帮助的，这样子才可以进入临床嘛。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是 NMN 它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
1: 对，因为这个的确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提高能量水平啊，还有这个抗衰老，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提高能量水平，还有这个抗衰老，它是不是也是对我们这个改善这个代谢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呢？
2: 对的，就是我之前说的，它可以激活褐色脂肪。我们所说的代谢啊，就是我们如何去用掉我们摄入的这些热量，就是宏观营养素。意思就是说，就比如说大家肯定会想，哎，我这个食物当中的热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对不对？就像在我们营养师怎么计算，就是通过宏观营养素的来计算。就我们知道，就是一克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多少大卡，对吧？然后呢，一克的脂肪是多少，一克的蛋白质多少，然后呢，通过这些我们再计算出来这个食物当中

0: 思的。然后这个第二节的时间呢马上又要到了，所以说一聊起这个 NMN 还是有很多功效的。这样我们休息一下，然后第三节和大家再来讨论这个 NMN 和 PQQ 的功效。欢迎回来第三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是终极抗衰的 NMN。刚才呢小陆博士以非常通俗易懂的这个比喻来给我们介绍了这个 NMN, 还有这个 NAD+, 还有这个线粒体，还有 PQQ 之间的关系。那其实在这一节呢我们就希望小陆博士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作为这个 NMN 和 PQQ 作为一种补充剂，它这个在抗衰老和健康促进方面是有非常潜在的益处的。那到底是哪些人服用了这些营养素之后呢是可以非常的受益呢？
1: 这个是要分不同的人群的，每个人群呢它可能搭配的其他的营养素不同，因为我们要讲一个营养素的协同作用，就是不一定是一个搭配就适应所有的人。比如说就是我们就是最传统的吧，就是中老年人，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体内 NAD+ 的水平不是下降了嘛，然后就会产生就是一个衰老的一个共存，虽然中年人我们都中年人啊，然后就是很想避免衰老，但是这个是不可能避免的，就是时间总是向前走，不可能向后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要针对衰老的话，我们首先就看是哪个地方的衰老。如果对吧中老年人感觉哎我的那个血压开始高了，我的那个就是年龄增长之后身体就容易就是发冷，然后呢精力不是像以前那么好了，然后下午下班回来就想躺在床上，就中年人啊就想躺在沙发上面，就是一觉就睡过去了。很多人啊，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很典型的需要通过 NMN 来提高 NAD+ 的一个水平，这是细胞的能量代谢。然后呢，就是相对这样来说呢，有两个可以选择的，就是经常是处于就是脑力状态啊，就是我们要改善大脑功能的。这个状态的人呢我们就是可以用一个是就是 PQQ 加上 NMN 的一个组合，因为 PQQ 它是一个电厂的维护工嘛，它是可以和那个 NMN 可以协同作用呢，就是让我们的线粒体就衰弱的衰老的线粒体更加恢复之前的一个活力。所以说特别是能针对一些就是身体上面或者大脑有点衰老的人群，同时呢我们可以加一个磷虾油，就是像做脑力工作啊，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做的时间长了，然后呢下班之后就是身体还没有疲劳之后，心理就是大脑开始先疲劳的这些人群呢就可以加一个这个。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呢，它是能够改善大脑的就是认知功能，就比如说磷虾油中的 DHA 啊也是脑细胞的主要的储存部分，PQQ 呢和磷虾油当中的虾青素呢，它共同的一个作用可以减少氧化应激反应，然后保护线粒体，并且呢修复线粒体。再加上 NMN 呢，它是一个就是能够提高能量代谢的，所以说就变成了这个三 A 加一啊，加一就我们之前说的三个加起来大于三的这个
0: 对
1: 大于三的这个作用。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小陆博士我们说就是像中老年人哈，他们比较适合，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 NMN 和 NAD+ 都是在下降，所以说补充这个NMN 是对中老年人非常有好的。还有一种就是疲劳和精力不足的人，还有第一种是不是就是那些有心脑心血管健康的，他们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服用这个 NMN, 然后同时他们再搭配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帮助他们一大一加于二呢大于二呢？
1: 它可能要加一个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呢，它的作用不光是就是肌肉啊，就是辅酶 Q 十主要是肌肉上面的嘛，还有就是心脏，所以说呢，它和 PQQ 的它的作用的针对器官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是心脏需要大量的能量，然后我们肌肉也需要大量的能量，如果是经常干体力工作比较多啊，的人群啊，就肯定是需要辅酶 Q 十的，它 PQ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相对 PQQ 来说呢，辅酶 Q 十对他们的作用是更加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经常运动的人，就是要想增肌对吧，或者呢是想要那个就是每天晚上就是

0: 不住要去跑一圈的。就是比如说嘉玲，就是你就很需要啊。
1: 哎、不是啊，绝对不是。
0: 腹背 Q 十加上 NMN 再加上 PQQ 这三个加起来，你就想啊 ，PQQ 它一个作用是促进线粒体的生成和修复，就是我们不说它的大脑功能啊，它另外一个呢 ，NMN 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就是热量的传输，对不对？再加上腹背 Q 十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线粒体燃烧的更旺，火更加旺，能量就更加多，然后呢还能够维护我们的就是能量就。不熄灭，这个火不熄灭，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能够把它很好的传输到各个就是器官还有那个我们的组织当中，所以说这个三个加起来呢是对于就是要就是心脏功能不是这么好的，对吧？或者呢是非常就是想提高运动表现的人来说，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对，还有一种是不是就是这些代谢比较慢的，因为我知道小鹿博士的那个减肥的那个program是有很多很多人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改善，这个体重和这个肢体这个脂肪，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很多这些比较体质比较高的人，他是不是这个代谢功能都是不太好的。
0: 嗯，对的，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这个火啊，就不是烧的这么旺了，要把这个火再旺起来。所以说，对于代谢综合，就是代谢综合症的人群来说呢，腹酶 Q 十是比较重要的。然后 NMN 呢，它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帮助管理血糖，有助于预防和管理代谢综合症二型糖尿病，对吧？这也是需要的。PQQ 呢，它是不光是能够改善大脑功能，它也是协同作用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高纯度的Omega 3可能作用比较高一点，因为它可以帮助肝脏啊排出肝脏的脂肪。
1: 嗯嗯，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知道就是工作压力特别高的，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国内的这个工作强度哈、啊，办公室的这个脑力工作者，他们的压力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和这个工作上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是不是这些人也是很适合 NMN？ 如果是这些，还另外就是这些人他们服用 NMN 还加上什么其他的营养素，能够帮助他们缓解这个压力，能够迅速的这个恢复体力和精神这个压力的呢？
0: 这个要加银杏叶提取物，因为银杏叶提取物还有就我们说的一些适应源啊，就包括银杏叶提取物啊，还有阿什刚的就是那个南非醉茄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其他用的就是像那个 Panax Ginseng 就是那个西洋参，还有一些红参这些提取物啊，还有灵芝孢子，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另外一种就是补气的像黄芪，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降低压力同时呢恢复它，就是我们对吧，其实降压它和修复啊，就是让人就是那个提升精力啊当中是不冲突的。很多人就以为我要就是降压之后人就要有一个镇静的状态，进入镇静状态，其实这个不需要。相反呢，当降压了之后，我们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大脑集中精神。就是比如说是在考试之前啊，或者是做一个比较就是高强度的脑力工作之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我们的皮质醇上升了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并且呢皮质醇的上升呢不仅是会升高血糖升高血压，甚至于还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在短暂的精力集中之后，对吧，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大脑就是可能会失去了集中注意力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呢在维持一个低压的状态，或者是维持一个可以抗击压力这个状态的同时呢，也可以维护大脑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啊 ，NMN 它是有助于细胞修复和恢复的，对于在高压工作生活环境当中的人呢，是有助于恢复能力的。而且呢 ，PQQ 呢，它是又是针对大脑的一个认知功能的改善。所以说这两个呢，作为基础之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像磷虾油啊这些有磷脂的，能够维持呢大脑细胞的流动性啊，改 善大脑的兴趣功能，对吧？这个是这个，而且改善认知能力，这个三个加上去呢，再加上一个隐性液提取物，最好再加一些南非醉茄的提取物啊，这个当中呢加起来之后能够抗压，并且呢能够降低我们的就是因为啊压力所带来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偏差，所以说这个四个加起来其实功效是最好的。
1: 嗯，这个 NMN 给我的感觉哈，我们经过今天的这个前面的一些介绍，我感觉 NMN 好像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基础营养素，能够帮我们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这个细胞，是不是？
0: 对。
1: 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呢就好像一个房子，那这个细胞呢就是一块一块的砖，只要有这个细胞健康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砖是非常结实了，然后才能够构建一个比较稳固的大楼。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都是需要把这个大楼先把它建好了，然后比方说像刚才小陆博士说的，有什么心血管问题呀，还有这些这个疲劳问题啊，都是先把这个基础的细胞给修复好，然后我们再来修复一些其他的就更加的容易了。
0: 嗯，对的，而且呢我一直相信这个协同作用啊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不一样的人群所适用的不一样的组合也是这也是个关键。我还是比较就是信奉我们所说的精准营养，因为精准营养是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 general population， 就不是一个组合能够适应所有人的。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基础营养素，这个基础营养素呢它是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特殊营养素的基础给打好，因为打好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额外的根据不一样的情况是再叠加，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是比较 suffer 这个长新冠的一些症状。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就不知道 NMN 和 PQQ 在对这个长新冠方面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0: 啊，绝对是有帮助的。因为呢还记得就是长新冠它的一个可能性啊，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 mini clots， 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就是 thrombosis， 就是血块，对吧？就是那个这个小血块呢，它会堵塞一些我们的毛细血管，然后呢就会造成了一些就是脑雾这个现象。所以说怎么样去解决它呢？一个是我们要修复这个神经，修复大脑的因为堵塞堵塞的而产生的一些问题。那怎么样去修复呢？很重要就是 NMN 和 PQQ， 他们是作为基础去升高我们的，就一个是修复啊，另外一个是升高一个能量。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用一些的磷脂还有或者是高纯度的 Omega 3来帮助去溶解一下这些血块。
1: 这些血块就是毛细血管里面的微小的血块，是吗？
0: 嗯，对的，我们叫 mini thrombosis， 就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在新冠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然后呢因为长新冠在就是越我们了解长新冠是通过很多临床的案例嘛，当越来越去了解长新冠了之后，才会发现 mini thrombosis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包括很多人就是长期的咳嗽，对吧，还有长期的脑雾，这其实都是和 mini thrombosis 是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大家都会忽略的，就是一个就是类黄酮。说类黄酮呢，就比如说像花青素、虾青素，甚至于是蜂胶当中的一些类黄酮呢，都是很好的可以提升就是我们的抵抗力，然后呢可以那个降低一些 mini thrombosis， 就是 mini clots 血块所造成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呢是就是大家可能对你都知道了，但是可能是一下子想不起来的，就是我们的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它对于就是修复啊，还有对于升高我们的就是含氧量，对吧，还有就是升高我们的抵抗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好的，今天的时间呢又非常的快，又快要到尾声了。其实这个小陆博士给我们的这很多很多这个健康知识，其实一个小时的时间的确是 不够。如果大家还敢对这些健康的这些营养素啊，然后怎么服用它呀，然后它的功效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给小鹿博士发来短信。我把小鹿博士的这个电话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哈，是021-254-6486。我再重复一下，是021-254-6486。小鹿博士是有问必回的，非常的及时，然后而且是解释的非常的详细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是可以和小鹿博士咨询的。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万方选购合适的营养健康品，为大家的健康助力。好的，那我们今天万方有约的节目就结束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需要。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的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比如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 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3: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3: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3: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3: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3: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3: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3: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3: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3: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3: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 Angela 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3: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3: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3: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它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服务您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

0: 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嗯。所以这个，对，所以啊，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1: 嗯，
0: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一个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

0: 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百分之百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0: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错，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0: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 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0: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0: 嗯，
1: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0: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0: 嗯，
1: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
0: 600，
1: 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0: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 Commonwealth Spo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Spor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赶快起来，不要迟到、
2: 哦。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热点，以卷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个周五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那么最近的中东局势又一次颠覆了全世界的认知。今天呢，吴曼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近新的消息，以及聊一聊我们的观察和感受。先来说一些新闻的干货和硬货。好了，给大家来看图说新闻。也门的亲伊朗的政府啊，胡塞武装在10月15号进行的消息之中，也是袭击了位于亚丁的也门政府的驻地，包括驻地内的沙特主导的联军的指挥中心。而这一次的袭击也是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沙特主导的也门军事联军更且表示，胡塞武装企图啊，现在是袭击沙特数十座的机场、港口、石油的设施。短短的几天，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的突破了沙特所重金打造的号称着在中东最强的防空体系。那同时精准的来瞄准到的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直击了哈利德的国王国际机场，同时打到了沙特阿美，再打到了亚丁总统府内的军事指挥部。这股势头啊，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胡塞武装代表着能够用小量的导弹就可以去瘫痪像沙特的精